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盘王节展演、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壮乡丰收活动轮番上演，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融共生，假日文旅释放强劲活力。
2: 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

0: 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
1: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好就业公共服务，百色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0: 百色启动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免费为上万户居民更换燃气四件套，同步搭建智能监控平台，消除老旧管网安全隐患。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市区红色非遗盛宴轮番上演，田阳民俗夜游活力迸发，靖西田园丰收喜庆满满。全市各地深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与乡村生态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多姿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国庆，共颂盛世。这个假期，百色城区文化氛围浓厚，传统非遗与红色经典双向出彩。10月2号，2026年百色盘王节文艺展演在解放街热闹上演。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王节汇聚瑶、壮、苗、彝等多民族文艺节目，民间传承人同台献艺，以舞传情，鲜活展示百色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底蕴，让非遗在节庆中焕发新生。百色市瑶族民间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果果：
2: 瑶族盘王节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百色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我们会把盘王节作为特色的品牌，长期办、持续办，深挖传承好百色的民族文化，擦亮百色民族文旅金字招牌，助推我们百色市的文旅消费，提升城市的影响力。
0: 红色文旅同样火热，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在粤东会馆、解放街等地接续上演，真实再现了又将农民运动的峥嵘岁月。沉浸式的演绎也让市民游客身临其境，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市民魏娜：
3: 走过来的时候，然后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浓韵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妙，特别好。
0: 各县市区节庆活动亮点纷呈，各具特色。田阳区依托壮乡文化优势，推出田阳奇趣会系列活动，儿童喜剧、烛光音乐会、非遗巡游轮番登场，舞龙、壮族舞狮、瓦式阵法等非遗项目走出舞台，走进群众，沉浸式夜游点亮古城夜色。数据显示，仅假期前三天，田阳区接待游客就超过16万人次，旅游消费突破3100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田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农文高：
4: 深挖壮乡文化资源，策划推出田阳奇趣会系列演出、古城非遗巡游、夜游市集等一批特色文旅活动，丰富游玩体验，有效带动文旅消费，让广大游客在田阳感受到壮乡风情，度过一个舒心安全的国庆假期。
0: 在靖西市平江村金色稻浪间，原生态山歌丰收舞蹈精彩上演，桨板比赛、稻田赛事趣味十足，特色农产品市集、田园长桌宴、夜间烟花秀轮番上线，以农文旅融合的形式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壮乡农耕文化与田园风情。游客陆先生：
5: 平江丰收活动很精彩，我们每年都来观看，期待明年的活动更精彩。
0: 这个国庆假期，百色以文素旅，以旅兴城，红色底蕴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相辉映，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具人气的文旅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点亮了假日经济，展现了民族团结、文旅兴旺、乡村和美的国庆盛景。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暨2026年第三季度党课，与支部同志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内容。支部党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发言，党支部书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上党课，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支部党员学习思考给予肯定。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百色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是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市政府办公室作为政治机关，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黄琛强调，要立足办公室职能定位，在服务大局中提升履职效能，要落实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强落实工作思路，做到市委市政府工作推进到哪里，办公室三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要做优办文办会，做准信息服务，做细综合协调，做实督查督办，做好以文辅政，做严值班值守，确保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黄琛要求要持续改进作风，在锻造过硬队伍中展现新担当，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筑牢忠诚之魂，锤炼干事之能，砥砺担当之为，涵养为民之情，坚守干净之本，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出慎微慎有，始终守住拒腐防变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三服务工作，为百色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市领导黄慧、韦建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持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强化重点群体帮扶，优化企业用工服务，织密基层就业服务网络。截至今年八月底，百色市城镇新增就业1.7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02.78%。失业人员再就业4317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19.92%。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594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22.62%，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0: 面对就业困难群体、大龄失业人员等求职者，我市人社部门把城镇公益性岗位作为民生兜底的核心抓手，建立按需开发、人岗精准匹配、动态跟踪管理全流程机制，定向投放保洁员、业务辅助员等适配性岗位，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就业保障。截至八月底，全市城镇公益性岗位累计安置就业困难人员2322人。
1: 围绕企业招工难、用工缺问题，我市人社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构建线上加线下联动、专厂加专项互补的全链条用工服务体系，解决企业用工缺口。线上依托广西就业小程序等平台，推出直播带岗、云招聘等形式活动，方便求职者线上求职。线下以就业暖心贵在行动为主线，持续开展多领域分群体专场招聘会，做到月月有活动，场场有特色。截至八月底，全市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025场次，覆盖3.15万家企业，发布用工岗位235.53万个，促成2.5万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针对重点产业园区企业，全市开展服务实体经济用工专项行动，共摸排719家企业的用工缺口、技能需求，配套提供政策咨询、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定制等一企一策服务，累计协助企业解决用工2332人。
0: 此外，我市人社部门持续推进一加 N 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采用市场运营加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0: 推动就业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向群众延伸。一，即依托广西数字人社信息系统，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就业服务网络一体化，就业信息统一汇集，服务标准统一规范。N 即在产业园区、城市商圈、高等院校、社区等地建设就业服务站点，把服务窗口搬到群众身边。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各类就业服务站85个。今年以来，通过就业服务站累计发布岗位信息超85万个，带动8729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查政策、办业务，找到合适的岗位。
1: 下一步，我市人社部门将继续锚定就业优先目标，强化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建强就业服务体系，打造城区15分钟、农村10公里服务圈，进一步织密覆盖全民、贯穿全城、辐射全域的就业公共服务网络，让就业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全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0: 百色融媒消息，随着边境口岸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跨境婚姻家庭数量持续增长，外籍配偶语言沟通不畅等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百色市民政局立足边境地区实际，紧盯涉外婚姻家庭急难筹判，着力引导边境群众树立依法登记的婚恋观念，推动便民服务、普法宣传、矛盾调解下沉至口岸一线、边境村寨，以跨境家庭的和睦安宁夯实边境平安建设根基，助力边境基层治理提质增效。针对不少外籍配偶对我国法律法规办事流程不熟悉的痛点，市民政局编制印发中越双语服务手册，联合社工机构、婚姻家庭调解师、职业律师深入口岸站点、边境村屯开展巡回普法宣讲，面对面解读婚姻登记、权益保障、居留办证等政策规定，手把手指导群众熟悉业务办理流程，帮助跨境婚姻家庭更好更快融入当地生产生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放双语服务指南1000余份，服务边境涉外群众877人次，全市累计开展各类涉外婚姻主题宣传活动11场，将优质法律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李琛、唐雅平，通讯员冯月星报道。连日来，百色市分批启动居民用户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施工方将免费为居民更换物联网燃气表、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和波纹管4件套，上万户居民将从中受益。在锦绣国际小区，居民黄桂兴家刚刚完成入户安装作业，工作人员正在教他们一家操作使用设备。居民黄桂兴：
2: 跟之前比都方便多了，还是新的那个仪表以后我们就方便，它又有那个报警装置，还有那个看那个钱还有多少。
1: 据悉，新装物联网燃气表后，居民在手机上即可查看余额、充值购气，同步加装燃气自闭阀后，一旦管道压力异常或发生泄漏，阀门会自动切断气源。居民秦万富：
3: 晚上睡觉了都不方便了，有点担心那个煤气漏，所以睡觉都不放心，现在用这个呢放心的多了。
1: 秦万富的担心正是此次改造需要解决的问题。施工方介绍，龙井片区本次改造涉及19个小区、1.35万户。这些小区虽然外观较新，但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存在老化现象。11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经理秦胜鹏：
4: 这些小区燃气管道运行年限比较久，老化严重，安全隐患比较突出。改造资金来源于包括上级的补助资金、国债资金等多渠道。改造内容包含户内4件套、物联网燃气表、燃气报警器、自闭阀、波纹管，全部是免费更换的，不向居民收取任何费用。
1: 与此同时，百色中燃依托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完成调度中心及智能监控系统建设并投入使用。该系统可以24小时采集管道压力、浓度数据，一旦异常立即

0: 预警，为居民用气安全增添了数字化防线。百色中燃总经理助理、老旧改负责人陆中上：
1: 我们百色中燃公司呢，既是燃气供应企业，也是这次改造项目的这个运维主体。企业责任首先就是安全责任，不能有丝毫的侥幸。那改造完成后，建立长效的这个机制和应急的抢修机制，确保管网改得好、用得住、管得久。
2: 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德保县以四个强化为抓手，系统推进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作用发挥、服务保障和阵地建设工作，着力构建政治引领有高度、作用发挥有广度、服务保障有温度、文化养老有深度的工作格局，持续激发银发队伍内生动力，让广大老同志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续发光发热、尽展奇才。
0: 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德保各级党组织将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纳入整体部署，完善组织设置，优化支部运行机制，确保1929名离退休干部党员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结合老同志实际，灵活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增强离退休干部组织生活的政治性与时效性，同步推进信息化平台建设，依托互联网加党建模式，提升流动老党员教育管理质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老干部、凝聚银发力量的强大动能。
2: 德保还紧扣全县中心大局，深入实施银龄赋能行动，充分释放老干部政治坚定、经验丰富的独特优势，聚焦旅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系统整合银发人才资源，动态优化县级银发人才库，按教育、农业、卫生健康、文化等行业分类组建25支专业化银龄服务队。今年以来，围绕重大项目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城乡规划建设等方面开展专题调研6次，形成高质量意见建议28条，组织开展银龄专家助振兴系列活动30场，精准对接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定增收。
0: 德保还坚持以老同志需求为导向，健全完善全周期多层次精细化的服务保障体系。春节前夕，组织走访慰问活动，覆盖全县3500多名离退休干部，实现应访尽访、温情送达，全面规范离休干部一对一联系关怀机制，动态更新一人一策服务台账，常态化开展银龄互助结对帮扶，足额落实各项生活补贴政策。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右江区市场监管局集中执法力量，对辖区学校食堂、校外托管机构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集中整治操作不规范、消毒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同步推进学校、校外托管机构互联网加 AI 监管建设及规范运行管理工作，以科技手段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近日，乐业县卫生健康系统组织开展集中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医务工作者踊跃参与，伸出臂膀捐献热血，用实际行动守护生命，彰显医者初心。当天共有71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2.33万毫升，为临床用血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百色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盘王节展演、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壮乡丰收活动轮番上演，民族风情、田园风光交融共生，假日文旅释放强劲活力。
0: 黄琛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
2: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好就业公共服务，百色多项就业核心指标提前超额完成。
0: 百色启动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免费为上万户居民更换燃气四件套，同步搭建智能监控平台，消除老旧管网安全隐患。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3: 你说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2: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2: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3: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4: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7: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8: 别慌，
5: 听百色，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5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1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0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第一批砖只要偏0.5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2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砌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百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1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补时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1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洲、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5场比赛，5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砌刀。如今这把砌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砌刀，还有一个标准，1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他。以上就是这一期的

0: 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家庭买回来一大块肉馅，整块直接丢进冰箱冷冻，那等到要用的时候就要全部拿出来解冻，吃不完又要冻回去，反复解冻非常影响口感，也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今天教大家一个分装保存的小技巧，咱们呀准备一个大号的密封保鲜袋，肉馅倒进去。关键的一步来了，我们要把肉馅啊摊平铺开，再拿铲子按压分割成一次做菜需要的小块，再放进冰箱冷冻。那下次我们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想吃多少掰下多少了，剩下的还继续留在冰箱里冷冻，不用整块解冻，方便又卫生。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

0: 科长田夏元。
1: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0: 是的，
1: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0: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1: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0: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1: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0: 对，是的。
1: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同。
1: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0: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个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 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七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七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

0: 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青年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0: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艺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艺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门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艺竹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艺竹，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5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奇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奇纪念馆为游客讲解， 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易如是从三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奇艺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三年多的一个时间了。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二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1: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1: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0: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1: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0: 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1: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百色旗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1: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0: 好的，那么谢谢一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岁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岁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0: 嗯，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成还包括一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成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 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0: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0: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0: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0: 我想问一下星辰，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0: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0: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1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2: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她，敬佩她，也希望能把她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2: 是的。
0: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2: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0: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2: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0: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2: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0: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2: 那个时候是2024年。
0: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

0: 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1: 嗯，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兴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广西西林高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高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为保障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顺利举办，连日来田东公路养护中心抢抓有利天气，组织养护人员对涉赛路段开展专项养护作业，集中处置路面病害，清洗道路护栏，疏通道路边沟，并排查完善沿线交通警示标识，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同时注重路域环境整体提升，兼顾赛事通行安全与道路景观效果，全力打造平整洁净美观的优质赛道。百色融媒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山西长治学院第七批文心秀行教育实习先锋团队41名师范生跨越千里，从太行山下奔赴百色。

0: 循着校友黄维秀的足迹开展红色研学。师生把思政课堂搬进右江红色热土，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锚定未来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广西新闻网消息，国庆假期，广西各地围绕节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福利，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全区各地景区客流大增，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高。其中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目的地包车由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美团数据显示，广西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6%，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9%。广西云消息，近日2026年广西跆拳道俱乐部锦标赛在南宁落下帷幕。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区各地的300余名跆拳道好手齐聚城市商圈同台竞技。比赛选址城市商圈，把赛场嵌入开放式消费场景，是广西落实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部署的具体实践，既有助于推广普及体育运动，也能为商圈集聚人气，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人民网消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239.7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3.2万架，搜、列、量、字，较去年同期增长14.7%。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才最珍贵。热烈的爱意终会褪去激情，唯有温柔陪伴，彼此包容，才能抵过岁月漫长。年少偏爱轰轰烈烈的情歌，长大后才懂清水的真谛。幸福从来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的平淡烟火。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哦，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哎，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2: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2: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嘤嘤
1: 嘤。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套，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记者从国铁南宁局百色车务段了解到，9月30日至10月7日国庆假期期间，百色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2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13%。累计优化开行列车80趟，其中始发列车26趟，区内短途方向开行40趟，覆盖百色、苹果、靖西往返南宁、柳州、桂林、贺州、北海、玉林等热门区间；区外长途方向开行40趟，通达昆明、大理、深圳、广州等重点城市。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靖西市地州镇3500亩澳洲坚果迎来成熟采收季。今年，靖西市在地州镇怀敏村建成百色市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并投产，实现坚果采收、运输、加工无缝衔接，打通了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广西云消息，10月7日，2026年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举重公开赛暨南宁市第18届举城杯举重锦标赛在南宁闭幕。赛事立足南宁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汇聚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南宁的350名青少年举重选手参赛，以举重为纽带，为青少年搭建竞技比拼与文化交流的平台。广西新闻网消息，国庆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水陆运输方面，全区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日均4.61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22.51%，与2024年同比上升13.13%。

0: 此外，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新华网消息，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在经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看清的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有的时候雨落下来的时候，世界好像终于肯慢下来一点了，所以我们在歌曲当中呢，听到了雨声，也听到了自己的心声。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你朋友圈当中的小葵同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分享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一个人越过越好的迹象，浅交言寡少链接。在这里我们说到的浅交并不是薄情，是给彼此留一点呼吸，而言寡并不是沉默，是把表达欲收回来，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再说到的少链接也不是断联哈，而是在无休止的消息和人群里把自己重新连接回来。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文字，一起来阅读一个人是怎么慢慢越过越好的。一旦纠缠，无论相距多远，一个粒子的变化会即刻影响另一个。其实人活着何尝不是如此呢？每增加一个社交链接，或者说多进一个群，我们就多了一份纠缠，对方的情绪波动、需求变化都会影响着我们。聊多了是非，就会惹上更多的麻烦，只要关系一复杂，麻烦就自然过来了。那些日子越过越好的人，你发现了吗？其实他们都做到了浅交言寡和少链接。

马未都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初入职场的女学生刚去一家公司就结识了一位朋友，她好像是遇到了亲人一般，对朋友无比的信任，无话不说，家庭的关系、个人的隐私，还有对公司每个人的看法、抱怨，她都一股脑地告诉自己的对方。结果没过多久，两个人因为一些小事儿产生了裂痕，那些昔日的好友密谈立刻就变成了对方泼脏水的武器，被闹得人尽皆知。其实我们很多人以前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个时候我们总是渴望交朋友，以为吃个饭喝个酒就能够处成知己，那个时候我们心思耿直啊，脑子一热就能够和人一股脑地道出所有的心中话，却不知把什么人都当作朋友，就是在给自己埋坑。歌唱家腾格尔是典型的草原汉子，他爱喝酒，爱交友，也爱高歌。年轻的时候，他隔三差五的就和朋友们一块儿小酌几杯。后来，他因为歌曲《蒙古人》大火，出场费一度高达数十万。身边的朋友见他挣了钱，就开始怂恿他成立啤酒协会，还把他捧上协会主席的高位。接着，他们又建议他出资开酒楼，方便大家聚会。至此，这些人三头两头的就聚在酒楼里豪饮，腾格尔更是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妻子见他整日鬼混，一怒之下

和他离了婚，而酒楼也因为他们常年白吃白喝，两年多就被喝倒闭了。先前围在腾格尔身边的人顿时作鸟兽散，而腾格尔自己呢，婚姻破碎不说，多年的积蓄也被挥霍一空。听过一个说法，一个人最大的愚蠢是把朋友遍天下当成了自己的追求。在某些所谓的朋友眼中，你越真诚，他们就会觉得你越愚蠢，你越掏心窝子和他说的话，转头就成了他和别人的谈资。你困难的时候找他帮忙，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头就没了下文。你混得好的时候，他天天围着你转，可你落了难，第一个躲开的就是他。你说这种人能算得上是朋友吗？和他们交往没有情，只有坑。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知名编剧老师，他说自己曾是一个外向的人，遇到个有趣的人就会留下联系方式，可随着这种一面之缘越来越多，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累。有一回有个微信好友发消息给他，很喜欢你的文笔，我女儿最近在写毕业论文，你帮忙指导一下呗。可他根本不记得这个人是谁了，便以忙碌为由简单打发了对方，没想到对方生气地发了一大段语音，最后阴阳怪气地反问说，这么简单的事儿能占用你多少时间啊。没两天圈里头还传出了他的负面留言，他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澄清。经过此事，他彻底清理了通讯录里头的点赞之交，这也正应了刘震云的那句话，千万别信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越多其实麻烦越多。那些复杂的人际纠葛、利益纷争，只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混乱而琐碎。画家丰子恺有个混名叫做三不先生，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不教书、不演讲、也不宴会，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和一堆人搅和在一块儿。每次应酬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就得花十句话去解释。曾经还有好几回叫错了人名，闹了大笑话。后来丰子恺痛定思痛，只偶尔和朱自清、朱光潜几个好朋友相聚，和他们或高谈阔论，或慢酌细饮，怎么高兴怎么来。现实就是如此，人多了，摩擦就多了，喧嚣之下必有是非。很多时候麻烦不是找上门子，是你自己把太多人请进到了你的生活中。你每和外界多一次链接，就相当于多打开了一扇麻烦之门。与其自寻烦恼，不如主动关上门，闭上嘴。远离纷杂的圈子，少掺和无关的人和事，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心理学家塞勒尔曾经说过，一个人内在价值越高，他对社交就会越反感，因为他本身拥有的很多，别人给予的少之又少，无效的社交可能只是一桩赔本的买卖。任何对生活有追求、尊重自己感受的人都不会把人际关系看得太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道荒有一位知识男青年非常孤僻，他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一有空就找一个僻静角落坐下来安静看书，其他知青都不喜欢他，甚至有人觉得他是矫揉造作，于是对他心生反感。后来男青年的事儿惊动了当地领导，他被叫去谈话了。对方语重心长地说，青年人一定要融入集体，否则不利于团结。可是男青年十分倔强，谈话结束之后依旧我行我素的，每天不是工作就是学习，几乎没有休闲时间。别人都觉得男青年生性孤僻，无药可救了，可他自己却乐在其中，对外界议论不屑一顾。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这名男青年顺利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更是进入到了外交部工作。

他就是外交官王毅。就像罗振宇说的那样，建立和维护链接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些看似热闹的应酬和合群不过是对生命力的慢性绞杀，它无法为你带来真正的价值，只能够不断地消耗你、透支你、抹灭你。一个人想要过得越好，就要多和自己打交道，少和外界发生链接。你只要先学会远离众人，最终才能够活出众人羡慕的样子。我们总以为朋友越多越幸福，但是伦敦大学的数据却揭示了一个相反的事实：人在35岁之后，社交圈每缩小10%，幸福感却能够提升17%。长远来看，一个人珍贵的状态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心清、神稳、能量静，不随便耗散，不轻易卷入，努力向内生长。肯和自己交心，这才是把生活打理好、将日子过顺的最好方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带来的在我身边。那么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党代表郭永红以绿色转型作答，走好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百色解放街上演《星火又将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剧，让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重温又将浓韵烽火。百色南北山区率先入秋，未来一周晴好天气持续再现。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静西融媒记者岑恩祥、黄汝杰报道。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闭幕后，如何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党委行政办公室主任郭永红，结合企业绿色转型和节能降碳实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闭幕后，郭永红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向公司党员干部传达党代会精神。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坐落于靖西市，是自治区千亿生态旅重点企业和国家级生态型旅产业示范基地骨干企业。公司近年来在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方面持续发力。作为来自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的党代表，郭永红对党代会报告中关于工业强势战略的部署感受尤为深刻。郭永红：
5: 最令我振奋的是，报告中专门就工业强势战略进行全面部署，这是历来没有的。特别是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中提及打造零碳绿色园区，我感觉作为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中的一名党代表，肩上的责任更大。
1: 面向未来五年，郭永红结合企业实际，勾勒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清晰路径。郭永红：
6: 在今后五年中，我们以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和国家级绿色矿山为新的起点，在“十四五”期间，能源年消费总量下降30万吨标煤，二氧化碳减排近80万吨，碳排放盈余100万吨，万元工业产值能耗强度由2.45吨标煤提升到1.8吨标煤，氧化铝粉产品能耗达到一级水平。

0: 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的基础上，继续强化节能、节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
1: 从党代会会场到生产车间，从精神传达到路径谋划，郭永红正和同事们一道把党代会擘画的工业强势蓝图转化为铝产业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李琛、唐亚平、黄叶倩，通讯员冉望、黄亚希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星火又将农运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在百色解放街上演。这部红色情景剧9月25号中秋假期首日首演，中秋国庆假期每晚两场。一群身着年代服饰的演员从人群中冲出，手举红旗，挥舞拳头，边走边喊口号。这是剧目觉醒的行进式表演，饰演先进青年的黄觉先一身黑色立领装走在队伍最前面，呼吁民众觉醒。演员黄觉先：
2: 为了打破这个牢笼，我们是用自身的能量去来对这个不公平的世道来抗争。
1: 剧目觉醒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地点就在百色解放街。剧中展现的是底层大众在苦难之中抗争觉醒的故事。导演李平：
3: 就是从1926年犁头红旗的诞生开始，就是在百色地区的周边的那个革命点，各个的聚集在一起，演的是什么？演的是个人的觉醒和集体的觉醒一个融合，来反映我们百色起义前身的一个场景，重现的一个场景。
1: 星火又将农运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分为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个剧目，分别在粤东会馆、解放街和非遗大院进行演出。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三个剧目每晚各演两场，10天累计演出60场，观演游客超57万人次，成为双节红色旅游的最大亮点。
4: 同志们，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我们的会议就开始了。
5: 好好好。
1: 剧目《萌芽》再现的是中共恩奉特支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又将星火讲述的是地下党员韦敏1926年从广东来到百色开展地下工作，向劳苦大众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大家团结起来同地主恶霸做斗争的故事。演员王木芳饰演一位农村群众，在地下党员韦敏的带领下，从怯懦到坚定，从旁观到跟随。演员王木芳：
6: 本来我是一个比较怯懦的一个农村的老年人，但是我听到有共产党来了，那一瞬间我心潮也澎湃，我必须跟着党走。
1: 这场没有观众席的演出让市民游客争相入戏。市民黄女士：
7: 让大家一起参与了，我会更加觉得我为我的国很骄傲了。
1: 市民廖女士：
8: 可以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这个表演，然后再回顾那一段那个岁月，然后能够进一步的感受到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来努力。
1: 演员黄觉先：
2: 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可能会给大家更多的互动，很多老百姓就可能会跟我们站在一起，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1: 一场情景剧能火，靠的不只是好戏，它更深的逻辑是白色红色文旅的一次思路转身。学者分析，这是一次红色文化空间叙事的创新实践。解放街是百色起义的重要策源地，这部红色情景剧没有把历史搬进剧场，而是让粤东会馆、解放街、非遗大院本身成为实景舞台。百色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高级经济师欧中慧：
9: 这种老街即舞台，你我皆观众的空间叙事，拓展了传统红色展陈的边界，有助于增强历史在场感。
1: 该情景剧围绕又将农运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革命历史展开，找到了一条红色历史可感可悟的活化路径。百色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高级经济师欧中慧：
9: 这段历史本来就具有很强的历史性。

0: 戏剧张力和情感温度，用沉浸式演绎来呈现，契合当前红色文旅从静态展示向动态传承探索的趋势。从产业层面看，这次活动为百色红色文旅提质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1: 未来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将根据观众反馈打磨剧本和表演，推出常态化演出。导演李平，
2: 1926到2026，你看，从吃不饱、穿不暖，是吧？要土地啦，要生病啦，各个方面啦，我们都要抗争。那到今天呢，星星之火，所以说为我们燎原，就从小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来扩张，扩大这个地点，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就说群众的参与性很强。
1: 近年来，白色在红色文艺作品挖掘上持续发力。红七军军部旧址的沉浸式情景剧《粤东会馆的歌声》，以邓小平教战士学唱国际歌为切入点，所有演员均为粤东会馆工作人员本色出演，已入选2024年度广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线上点击率破百万。百色起义纪念馆原创的红色舞台情景剧《又将潮》，2023年入选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精品项目。从粤东会馆的歌声到又将潮，再到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百色正以沉浸式实景演绎为突破口，将红色文化传承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岑慧报道。国庆节假期期间，冷空气南下给百色带来明显降温天气，相信不少市民都感受到了一股久违的凉意。那么这波舒适的天气能持续多久？百色是不是正式入秋了呢？一起来听听气象部门怎么说。记者岑慧，
3: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城区的人民公园，可以感受到啊，空气中带着明显的凉意，体感温度是比较舒适的。不少市民已经换上了长袖，大家都直呼今天的天气太舒服了。
4: 早上凉，中午有点热，晚上 有点凉、嗯、我们都不用空调了。我们百色的气候这段时间是最好，适合老人锻炼。
5: 这几天比前段时间凉快，住得舒服。前几天呢太热都不敢出门，现在能够出来了。
1: 凉爽舒适的天气让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散步游玩，那么百色是否已经正式步入秋天了呢？记者从百色市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气象学入秋标准，某地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摄氏度，且不低于10度。这五天中的第一天即被认定为该地气候意义上的入秋日。按照这一标准监测，我市南北山区已进入入秋条件。百色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黄开刚，
6: 据监测，10月4日起，我市南北山区日平均气温均持续低于22摄氏度，达到了气象学的入秋标准。根据多年入秋时间统计，又将、田阳、田东、苹果等县市区则普遍在10月下旬才真正入秋。
1: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七天百色天气平稳，大部区域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整体呈现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的特征。百色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黄开刚，
6: 由于早晚气温低，提醒公众朋友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午后外出做好防晒。同时天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建议大家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切勿违规野外用火，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筹各县、市、区卫生监督监测力量，组织开展餐具饮具消毒服务单位国家双随机一公开专项卫生监督抽检。本次抽检共抽查辖区9家餐具饮具消毒服务单位。目前所有抽检样品已进入实验室检测阶段。待检测结果汇总核验完成后，市疾控中心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平台向社会公示。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纳坡县13名务工群众顺利领到被拖欠的劳动报酬，这桩困扰群众许久的欠薪纠纷圆满化解。纳坡县法律援助中心依托便民维权绿色通道，联动多部门高效调处劳资纠纷，切实为务工群众守住钱袋子，用法治力量护航民生保障。广西云消息，10月8日，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获悉，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广西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安保维稳措施，精准开展打防管控各项工作，全区刑事警情和治安案件警情环比分别下降41.7%、29.1%，116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广西云消息，近日广西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项目在南宁东、南宁南、长塘、纳马、新桥等多个收费站顺利完成实车测试。测试期间，车辆通过贵小通微信小程序扫码即可进出高速公路，出口在线完成计费扣款，无需再取卡还卡。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1摄氏度。

0: 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0: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1: 是的，
0: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1: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1: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0: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1: 对，是的。
0: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同。
0: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1: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0: 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对，
0: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

0: 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七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一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七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七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0: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艺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艺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是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异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异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异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村委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异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0: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陈亦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起义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0: 这么算起来的话，亦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1: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1: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0: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2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亦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1: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2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0: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百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1: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亦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1: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0: 好的，那么谢谢亦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

0: 演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1: 大家好，我叫施星成，今年13岁了，是百岁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岁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0: 嗯，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星成还包括易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星成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1: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0: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1: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0: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是的。
0: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1: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1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0: 哎，我想问一下星成，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1: 我是3年级。是的。
0: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1: 是的。
0: 就在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1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1: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他，敬佩他，也希望能把他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这些都深深的感动着你，对不对？
1: 是的。
0: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1: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泥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泥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0: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0: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1: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0: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1: 那个时候是2024年。
0: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 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0: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

0: 什么样的人和事？
1: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0: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1: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0: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1: 是的，
0: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1: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0: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1: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0: 但是很意外。
1: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0: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一种肯定。
0: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1: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0: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星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4: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5: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Hello， 中午呢是12: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2，我是小新。今天是10月9号，是10月份的第二个工作日，长假的热闹慢慢的落下帷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作息和心态调整回正轨呢？假期的美好回忆可以好好的珍藏，但是生活的节奏我们要慢慢的拾起来，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一步一步的稳稳的向前走。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白色今天呢是晴天，气温在19到31度之间，东北风小于3级，空气质量优，整体的能见度不错哈，没有降雨。那现在下班时间呢，正好是一天里边升温比较快的时候，午间体感呢是有点热啊，当然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呢还是挺舒服的。那么现在呢过了寒露节气，白色就是典型的昼夜温差大，白天阳光充足，出门晒一会儿呢就觉得有点热，一早一晚凉意明显。那么早晚出门记得要备一件薄外套哦，冷热交替啊，容易着凉感冒。给大家一些贴心的生活提示。第一，天气持续晴燥，空气的湿度偏低，要多补水，日常多喝温水。秋燥容易口干皮肤干，润燥为主，不要一下子的大量进补滋补的食材。第二呢，是午间的紫外线强度不低，外出办事骑车通勤防晒不能够偷懒。第三呢，是这样的天气啊，很适合晾晒，家里的被子衣物可以拿出来晒一晒，吸收一下太阳的能量。第四，天干物燥，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野外不要焚烧杂物。另外呢，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们，晴天路面阳光反光，中午开车呢要注意防眩光，小心驾驶。那未来几天呢，白色都是维持这样的晴好天气，气温变化呢也是啊，跟今天差不多啊，可以安心的安排出行。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长假落下帷幕哈，那一些朋友呢，最近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上班提不起精神，容易疲劳，晚上呢睡不着，早上呢又起不来，甚至食欲不振，情绪低落，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节后综合征。那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哈，节后综合征呢它不是疾病，是身体和心理从放松的一个模式切换到工作学习模式的短暂适应反应。因为在假期里呢，就不少人作息颠倒，熬夜游玩，聚餐暴饮暴食，生物钟被打乱了。那么一旦回归正常，大脑和身体没有办法立刻跟上节奏，疲惫感就来了。想要平稳的调整，不用一下子呢强行的猛加速，首先呢作息优先，尽量固定入睡和起床的时间，睡前少刷短视频，慢慢的把睡眠调回常态，饮食上清淡一点，减少重油重盐大餐，多吃蔬菜水果，减轻肠胃的负担。那么白天工作学习呢，不要一上来就安排高强度的任务，可以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的去安排工作。午休呢要这个休息半个小时左右，也不要睡太久，避免影响晚间的睡眠。空闲的时候呢，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适度运动，帮助调节情绪。那么一般呢3到5天呢就可以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了。但是如果你持续长时间的失眠焦虑影响了正常生活，那就要建议及时的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好了，今天新的工作日，我们慢慢来，好好的照顾自己。

好的，接下来咱们来盘点一下国庆假期期间咱们这个广西的文旅成绩。今年国庆假期呢，广西各地好戏连台，烟火气满满。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广西呢推出2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160多项文旅惠民福利，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美食市集轮番上演，叠加景区门票折扣、住宿立减等优惠，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奔赴广西。今年呢，奔现游也持续出圈，很多游客不再扎堆大城市了，而是选择走进县域小城，在青山绿水之间享受悠闲的假期。

来自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广西住宿预订热度呢同比两位数增长，增幅呢排在国内热门目的地的前列，比如桂林阳朔跻身全国热门县域目的地的前十名，崇左的大新县也上榜全国黑马县域目的地。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之后的首个国庆，运河观光直接成为网红打卡项目，游船船票紧俏，带动沿线民宿餐饮土特产的销售。咱们百色呢同样也是亮点十足，解放街上演红色沉浸式情景剧，把剧场搬进老街，粤东会馆、林州会馆，还有这个街巷里的实景演绎红色故事，很多外地游客专门来红城打卡沉浸是感受百色的红色文化。那么近期的鹅泉景区呢也推出花船巡游，民族风情拉满，山水红色民俗运河多重玩法叠加，广西的假期旅游活力充分释放。

0: 此时此刻12:23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看到的老城区这里两大医院门口的交通呢是压力最大的。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从东风的十字路口排到了锦华新天地。那么在右一附院的门口这里呢主要是从百家汇路口往森林中心城方向拥堵的比较严重。另外呢在新源路这里呢就是逸夫小学的红绿灯这里往新源路方向或者是往右一方向的车流量也比较多。东河桥的桥头这里往白色学院东河校区的这个侧门方向这个位置的这个方向呢车流量也是有点大。
1: 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城东火车站接站口以及进站路祥云路口往竹洲桥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点密集。盘北二级路施工路段呢是从是这个出城方向呢是有点拥堵，进城呢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稍后呢就是半点的报时还有这个广告的时间，咱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
1: 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孩子气。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

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京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欢迎各位 Honey 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我是小新。提醒一下各位 Honey 啊，今天的天气晴天，气温19到31度之间，空气质量优，整体能见度很好，没有降雨。那么现在这个午间时段呢，是一天里升温比较快的时候，午间呢体感呢是有点热，尤其是今天紫外线强度不低哈、啊。那么出门记得呢要做好防晒，早晚的温差比较大，这个早上晚上出门记得要备一件薄外套，冷热交替呢容易着凉。好了，接下来的一条消息呢要送给正在备考想要考研的朋友们。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正式启动预报名了，预报名时间呢是10月9号到10月12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预报名主要是面向应届本科毕业生，正式报名呢是10月15号至10月24号，所有考生都可以填报，逾期不能补报。那么初试时间定在12月19和20号。今年研招报名有新变化，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大家在填报个人信息、报考这个志愿的时候呢，可以同步提交报考点需要的核验材料，一站式完成报名的相关材料提交。后续报考点呢会集中审核信息，材料不符合的考生会收到通知来补充材料。在这儿呢提醒考生们，报名唯一官方渠道是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填报信息的时候仔细核对个人信息、报考院校、报考点，信息提交前反复检查，避免填错，报名期间可以修改信息，但是最终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也希望各位考生稳住心态，合理规划复习，成功上岸。那如果身边呢有想考研的同学晚辈，记得呢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他们。

朋友圈，让好心情每天照常营业。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的这条消息呢，关系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千千万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人社部在昨天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现在起到11月18号，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专门针对平台用工的特点，把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明确了大家的基本权利清单，包含平等择业、劳动报酬、休息、劳动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的，接下来话的重点呢，就是这个咱们出门在外的时候租赁一些物品，这个押金呢、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呢，我们出去玩会租充电宝啊，这个电动车呀，甚至呢相机呀、民宿设备等等哈，那这些服务呢都是需要先支付押金，那你这个用完了之后哈，可能尤其是出去旅行，忙着收拾行李啊，忙着办其他的事儿，可能就忘记申请押金的退款，甚至呢没留意押金呢就被扣减了，押金好像就被偷偷的偷走了一样。所以呢，你这个外出旅游啊，回来之后呢，要核对这笔押金账单。那么常见的押金陷阱呢有几种？商家设置复杂的退款流程，需要上传一堆材料，设置短期退款的时限，超时自动扣押金。还有的是单方面制定扣款规则，微小的划痕、轻微的污渍就高额扣押金，还有部分平台押金退款的周期很长，资金迟迟不到账，一不小心呢，咱们就忘了这事儿。所以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建议：第一，留存凭证，租赁的时候拍照、录像，记录物品的原始状态，和商家确认物品的完好标准。第二呢，是要看清协议，下单之前仔细阅读押金的退还条款和扣款规则，不要直接的就

勾选同意。第三，及时申请退款，这个物归归还物品之后呢，当场核验，当场发起退款，不要搁置。第四，保留聊天记录、订单截图，如果遇到不合理的扣押金呢，先和平台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维权。假期旅行结束回来之后，除了整理照片和行李之外呢，租赁的押金也要及时的去核对，别让辛苦钱白白的被扣喽。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好的，白色综合广播陪伴你在下班回家路上。那么现在呢，12点53分了。其实很多朋友呢也该到家了，享受自己的午休时光了。节目的最后呢，来看一下目前网络上大家热议什么话题。第一个热搜，秋凉养生别猛进补。最近呢，早晚温差呢是加大，很多朋友呢开始食补了。专家提醒啊，秋天不要一下子吃太多油腻滋补品，要循序渐进，补水润燥更合适。还有呢，现在呢也是迎来一个午休的时间哈，午休超过1小时容易昏沉，那么。

咱们呢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醒来精神更好。哎，那如果中午你点外卖哈，如果超时了，别怪骑手，平台算法路况都会影响配送，多一份互相理解。好了，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一怒二朋友圈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长假过后，让我们慢慢的找回日常的节奏吧，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小事认真，大事从容。好了，明天中午的12点，咱们不见不散。

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行即善行边疆广西六堡茶暖心新疆农牧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综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先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宣讲现场，六位桂姐姐宣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邻里亲，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明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乡塘区明秀南社区红石榴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乡塘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明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石榴花开美雍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此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综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石榴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平祥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平祥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地接驳卸货。
4: 装卸工人农碧伟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少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境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养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3: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2: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3: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2: 啊。

0: 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唐伯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1: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六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5: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
6: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5: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6: 杀人灭口
7: 必备良药。
1: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5: 这个百花争艳图，
8: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9: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5: 可是这个，
9: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1: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造

0: 士横眉冷对，
1: 不要在我面前
0: 说话。当他切换到汤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华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1: 你是个
0: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2: 秋香姐，
0: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点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武士冷发酵，选西林。

0: 海拔常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才最珍贵。热烈的爱意终会褪去激情，唯有温柔陪伴，彼此包容，才能抵过岁月漫长。年少偏爱轰轰烈烈的情歌，长大后才懂清水的真意。幸福从来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的平淡烟火。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哦，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2: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2: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嘤嘤
1: 嘤。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0: 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党代表郭永红以绿色转型作答，走好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百色解放街上演星火又将农运风暴沉浸式情景剧，让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重温又将农运烽火。百色南北山区率先入秋，未来一周晴好天气持续再现。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静息融媒记者岑恩祥、黄汝杰报道。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闭幕后，如何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党委行政办公室主任郭永红，结合企业绿色转型和节能降碳实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闭幕后，郭永红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向公司党员干部传达党代会精神。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坐落于靖西市，是自治区千亿生态旅重点企业和国家级生态型旅产业示范基地骨干企业。公司近年来在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方面持续发力。作为来自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的党代表，郭永红对党代会报告中关于工业强势战略的部署感受尤为深刻。郭永红：
4: 最令我振奋的是，报告中专门就工业强势战略进行全面部署，这是历来没有的。特别是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中提及打造零碳绿色园区，我感觉作为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中的一名党代表，肩上的责任更大。
0: 面向未来五年，郭永红结合企业实际，勾勒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清晰路径。郭永红：
4: 在今后五年中，我们以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和国家级绿色矿山为新的起点，在“十四五”期间，能源年消费总量下降30万吨标煤，二氧化碳减排近80万吨，碳排放盈余100万吨，万元工业产值能耗强度由2.45吨标煤提升到1.8吨标煤，氧化铝粉产品能耗达到一级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的基础上，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
0: 从党代会会场到生产车间，从精神传达到路径谋划，郭永红正和同事们一道，把党代会擘画的工业强势蓝图转化为铝产业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李琛、唐亚平、黄叶倩，通讯员冉望、黄亚希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星火又将农运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在百色解放街上演。这部红色情景剧9月25号中秋假期首日首演，中秋国庆假期每晚2场。

0: 一群身着年代服饰的演员从人群中冲出，手举红旗，挥舞拳头，边走边喊口号。这是剧目《觉醒》的行进式表演，饰演先进青年的黄觉先，一身黑色立领装，走在队伍最前面，呼吁民众觉醒。演员黄觉先：
1: 为了打破这个牢笼，我们是用自身的能量去来对这个不公平的世道来抗争。
0: 剧目《觉醒》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地点就在百色解放街。剧中展现的是底层大众在苦难之中抗争觉醒的故事。导演李平：
2: 就是从1926年犁头红旗的诞生开始，就是在百色地区的周边的那个革命点，各个的聚集在一起，演的是什么？演的是个人的觉醒和集体的觉醒一个融合，来反映我们百色起义前身的一个场景，重现的一个场景。
0: 星火又将浓郁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分为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个剧目，分别在粤东会馆、解放街和非遗大院进行演出。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三个剧目每晚各演两场，10天累计演出60场，观演游客超57万人次，成为双节红色旅游的最大亮点。
3: 同志们，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我们的会议就开始了。
4: 好好好。
0: 剧目《萌芽》再现的是中共恩奉特支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刻，又将星火讲述的是地下党员韦敏1926年从广东来到百色，开展地下工作，向劳苦大众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大家团结起来，同地主恶霸做斗争的故事。演员王木芳饰演一位农村群众，在地下党员韦敏的带领下，从怯懦到坚定，从旁观到跟随。演员王木芳：
5: 本来我是一个比较怯懦的一个农村的老年人，但是我听到有共产党来了，那一瞬间我心潮也澎湃，我必须跟着党走。
0: 这场没有观众席的演出让市民游客争相入戏。市民黄女士：
6: 让大家一起参与了，我会更加觉得我为我的国很骄傲了。
0: 市民廖女士：
7: 可以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这个表演，然后再回顾那一段那个岁月，然后能够进一步的感受到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来努力。
0: 演员黄觉先：
1: 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可能会给大家更多的互动，很多老百姓就可能会跟我们站在一起，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0: 一场情景剧能火，靠的不只是好戏，它更深的逻辑是白色红色文旅的一次思路转身。学者分析，这是一次红色文化空间叙事的创新实践。解放街是百色起义的重要策源地，这部红色情景剧没有把历史搬进剧场，而是让粤东会馆、解放街、非遗大院本身成为实景舞台。百色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高级经济师欧中慧：
8: 这种老街即舞台、你我皆观众的空间叙事，拓展了传统红色展陈的边界，有助于增强历史在场感。
0: 该情景剧围绕又将农运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革命历史展开，找到了一条红色历史可感可悟的活化路径。百色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高级经济师欧中慧：
8: 这段历史本来就具有很强的历史戏剧张力和情感温度，用沉浸式演绎来呈现，契合当前红色文旅从静态展示向动态传承探索的趋势。从产业层面看，这次活动为百色红色文旅提质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0: 未来星火又将浓郁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将根据观众反馈打磨剧本和表演，推出常态化演出。导演李平：
2: 1926到2026，你看，从吃不饱、穿不暖，是吧？要土地啦，要生病啦，各个方面啦，我们都要抗争。那到今天呢，星星之火，所以说为我们燎原，就从小地方到大的地方来扩大这个地点，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就是说群众的参与性很。

0: 近年来，白色在红色文艺作品挖掘上持续发力。红七军军部旧址的沉浸式情景剧《粤东会馆的歌声》，以邓小平教战士学唱国际歌为切入点，所有演员均为粤东会馆工作人员本色出演，已入选2024年度广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线上点击率破百万。百色起义纪念馆原创的红色舞台情景剧《又江潮》2023年入选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精品项目。从粤东会馆的歌声到又江潮，再到星火又江浓韵风暴，百色正以沉浸式实景演绎为突破口，将红色文化传承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白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岑慧报道。国庆节假期期间，冷空气南下给白色带来明显降温天气，相信不少市民都感受到了一股久违的凉意。那么这波舒适的天气能持续多久？白色是不是正式入秋了呢？一起来听听气象部门怎么说。记者岑慧。
1: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白色城区的人民公园，可以感受到啊，空气中带着明显的凉意，体感温度是比较舒适的。不少市民已经换上了长袖，大家都直呼今天的天气太舒服了。
2: 早上凉，中午有点热，晚上有点凉，我们都不用空调了。我们白色的气候这段时间是最好，适合老人锻炼。
3: 这几天比前段时间凉快，住得舒服。前几天呢太热都不敢出门，现在能够出来了。
0: 凉爽舒适的天气让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散步游玩，那么百色是否已经正式步入秋天了呢？记者从百色市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气象学入秋标准，某地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摄氏度，且不低于10度，这五天中的第一天即被认定为该地气候意义上的入秋日。按照这一标准监测，我市南北山区已进入入秋条件。白色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黄开刚。
4: 据监测，10月4日起，我市南北山区日平均气温均持续低于22摄氏度，达到了气象学的入秋标准。根据多年入秋时间统计，又江、田阳、田东、苹果等县市区则普遍在10月下旬才真正入秋。
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七天百色天气平稳，大部区域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整体呈现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的特征。百色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黄开刚。
4: 由于早晚气温低，提醒公众朋友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午后外出做好防晒。同时天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建议大家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切勿违规野外用火，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林敏正报道。近日，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和下乡走访中发现，辖区两处边境农田里种有疑似大麻的植株，经与驻地禁毒部门联合勘查取样送检，确认两处种植的均为工业大麻。目前408株非法种植的大麻已被全部连根铲除，有效消除了辖区涉毒风险隐患。连日来，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常态化边境巡逻踏查工作中，先后在辖区村屯发现两处农田非法种植疑似大麻植株，其中一处种植52株，另一处种植356株，均处于管控重点区域。发现线索后，龙邦边境派出所第一时间上报靖西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并迅速联合专业警力赶赴现场，开展实地勘查和取样送检。经权威检验鉴定，两处地块种植的植株均为工业大麻。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汪磊。
5: 任何未经审批私自种植工业大麻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处罚。
0: 拿到检验结果后，两部门

0: 联合将两处非法种植的大麻全部连根铲除，并作出进一步处置，彻底清除毒品原植物滋生源头，杜绝负重留存隐患。同时，民警向周边群众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讲解非法种植大麻的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种植行为，主动举报涉毒线索。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刘瑶：
1: 我们在日常边境巡查中，紧盯农田、荒地等重点隐蔽区域，做到排查无死角，隐患早发现。虽然此次种植的是工业大麻，但我们绝不允许无证种植，我们依法全部铲除处置，坚决从源头堵住毒品风险。
0: 警方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1条，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种植数量较大，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或者抗拒铲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拘留、罚款处理。凡主动上交非法持有的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或者在收获前自觉主动铲除非法种植植株的，可以依法从轻、减免或者免于处罚。田东荣媒记者丁荣凡、黄娇燕，通讯员刘德清、黄文云报道。为保障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顺利举办，田东公路养护中心聚焦辖区设赛道路，开展精细化道路养护和路域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提升赛道通行条件，筑牢赛事安全保障防线。连日来，田东公路养护中心抢抓有利天气，组织养护人员对涉赛路段开展专项养护作业，集中处置路面病害，清洗道路护栏，疏通道路边沟，并排查完善沿线交通警示标志，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同时，注重路域环境整体提升，兼顾赛事通行安全与道路景观效果，全力打造平整、洁净、美观的优质赛道。养护工人黄有传：
2: 这段时间我们加班加点，把赛道更挖补好，清理路边杂草杂物，保证路面平整，为赛事保驾护航。
0: 据了解，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是国内唯一的公路自行车世巡赛，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往届赛事曾多次途经田东县义胥镇辖区赛道，义胥镇赛道也是本次田东赛段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田东赛段将于10月15号开赛。随着赛道养护工作持续推进，沿线环境明显改善，群众对赛事充满期待。田东县群众班吉长：
3: 每天看到养路人员来打扫街道、平整路面，现在街道变得干净整洁了。期待自行车比赛来到义胥，欢迎大家来义胥观赛。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10月1号至2号，山西长治学院第7批文心秀行教育实践先锋团队41名师范生跨越千里，从太行山下奔赴百色，循着校友黄文秀的足迹开展红色研学。师生把思政课堂搬进又将红色热土，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锚定未来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记者从百色车务段获悉，9月30号至10月7号国庆假期期间，百色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2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13%。累计优化开行列车80趟，其中始发列车26趟，区内短途方向开行40趟，区外长途方向开行40趟，通达昆明、大理、深圳、广州等重点城市，最大限度满足旅客探亲、出游、返程多样化出行需求。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北纬23度，登 经106度。

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百色，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5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1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零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第一批砖只要偏0.5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2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砌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100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1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

0: 灰缝填不实，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一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舟、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五场比赛，五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气刀。如今这把气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气刀，还有一个标准，一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它。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家庭买回来一大块肉馅，整块直接丢进冰箱冷冻，那等到要用的时候就要全部拿出来解冻，吃不完又要冻回去，反复解冻非常影响口感，也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今天教大家一个分装保存的小技巧，咱们呀准备一个大号的密封保鲜袋，肉馅倒进去。关键的一步来了，我们要把肉馅啊摊平铺开，再拿铲子按压分割成一次做菜需要的小块，再放进冰箱冷冻。那下次我们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想吃多少掰下多少了，剩下的还继续留在冰箱里冷冻，不用整块解冻，方便又卫生。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北京时间15:30，
5: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抢抓有利天气，组织养护人员对涉塞路段开展专项养护作业，集中处置路面病害，清洗道路护栏，疏通道路边沟，并排查完善沿线交通警示标识，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同时注重路域环境整体提升，兼顾赛事通行安全与道路景观效果，全力打造平整、洁净、美观的优质赛道。百色融媒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山西长治学院第七批文新秀型教育实习先锋团队41名师范生跨越千里，从太行山下奔赴百色，循着校友黄文秀的足迹开展红色研学。师生把思政课堂搬进又将红色热土，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锚定未来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广西新闻网消息，国庆假期，广西各地围绕节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福利，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全区各地景区客流大增，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高。其中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目的地包车由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美团数据显示，广西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6%，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9%。广西云消息，近日2026年广西跆拳道俱乐部锦标赛在南宁落下帷幕。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区各地的300余名跆拳道好手齐聚城市商圈同台竞技。比赛选址城市商圈，把赛场嵌入开放式消费场景，是广西落实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部署的具体实践，既有助于推广普及体育运动，也能为商圈集聚人气，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人民网消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10月4日，达239.7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3.2万架，搜列量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白日梦想家》。这首歌是一首充满青春热血感的独立流行作品，鼓励大家挣脱固化的世俗眼光，把青春和梦想的主导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下首歌来听邓紫棋《好想好想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好想好想你》，细腻轻柔的演唱给人一种格外温柔甜蜜的感觉，极其恰当的表现出少女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之情。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带来《麻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带来的《麻瓜》，歌名《麻瓜》源自于影片《哈利波特》系列中对没有魔法能力的普通人的称呼。这首歌用冷静的笔触勾勒出被欲望伪善裹挟的现代社会图景，呼吁大家敲碎虚假谎言，保持清醒认知，拒绝成为停止进化的麻瓜。忙着赶去和剧痛，下一首歌来听路虎带来忙。喜怒和哀乐，忙着追梦和受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路虎带来的《忙》，直白戳心的歌词唱出了普通人在忙碌生活中的共鸣。这首歌也在提醒大家，在奔波之余，别忘了拥抱自己。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与爱无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与爱无关》。这首歌聚焦失恋的主题，但没有停留在失恋疗伤的浅层表达，而是点破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的核心困境。你不必为了谁停留在原地，哪怕此刻还没有完全释怀，也可以先转身看见自己的珍贵。徐佳莹细腻温柔的嗓音传递出爱自己才能够终身浪漫的积极价值观，让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在情感低谷时期的情绪出口。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6: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记者从国铁南宁局百色车务段了解到，9月30日至10月7日国庆假期期间，百色车务段累计发送旅

0: 客2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13%。累计优化开行列车80趟，其中始发列车26趟，区内短途方向开行40趟，覆盖百色、苹果、靖西、往返南宁、柳州、桂林、贺州、北海、玉林等热门区间。区外长途方向开行40趟，通达昆明、大理、深圳、广州等重点城市。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靖西市地州镇3500亩澳洲坚果迎来成熟采收季。今年，靖西市在地州镇怀敏村建成百色市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并投产，实现坚果采收、运输、加工无缝衔接，打通了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广西云消息，10月7日，2026年南宁东盟城市青少年举重公开赛暨南宁市第18届举城杯举重锦标赛在南宁闭幕。赛事立足南宁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汇聚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南宁的350名青少年举重选手参赛，以举重为纽带，为青少年搭建竞技比拼与文化交流的平台。广西新闻网消息，国庆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水陆运输方面，全区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日均4.61万人次，日均值与2025年同比上升22.51%，与2024年同比上升13.13%。此外，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新华网消息，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秋。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流浪是合理需求》。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借口》。

0: 美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北京时间16: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筹各县市区卫生监督监测力量，组织开展餐具隐居消毒服务单位国家双随机易公开专项卫生监督抽检。本次抽检共抽查辖区9家餐具隐居消毒服务单位，目前所有抽检样品已进入实验室检测阶段，待检测结果汇总核验完成后，市疾控中心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平台向社会公示。

0: 那坡县法律援助中心依托便民维权绿色通道，联动多部门高效调处劳资纠纷，切实为务工群众守住钱袋子，用法治力量护航民生保障。广西云消息，10月8日，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获悉，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广西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安保维稳措施，精准开展打防管控各项工作，全区刑事警情和治安案件警情环比分别下降41.7%、29.1%。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广西云消息，近日广西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项目在南宁东、南宁南、长塘、纳马、新桥等多个收费站顺利完成实车测试。测试期间，车辆通过贵小通微信小程序扫码即可进出高速公路，出口在线完成计费扣款，无需再取卡还卡。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莫文蔚带来的《呼吸有害》，下一首歌来听刘丽玉带来的《家和万港》。
1: The next station is 家和万港 ，The terminal of this journey。
2: 站台内拥挤如被困，想脱身，身体却又下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立民带来的《家和望港》。这首歌以广州地铁家和望港站为名，唱出了这座城市的离别与重逢。家和望港站是广州地铁的一个换乘站，往北是机场，往南则是火车站。很多人在站台分开，也有很多人在站台重逢。刘立民用温暖的嗓音把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告别旅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的《告别旅行》。这首歌把感情里爱过的过往定义为一程风景，呼吁大家不要困在被爱绑定的焦虑里，勇于接受遗憾，体面转身。周深用清澈的嗓音将这首苦情歌唱出了浪漫的质感，被评价为又甜又涩，好像我们真的跟着旋律走完了这场感情的告别，完成了一次情绪的温柔释放。下一首歌来听赵雷《小行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雷带来的《小行记》。这首歌的核心并非单纯的思乡或离别，而是记录自己在独自行走的时候，在陌生环境里获得的短暂自由，以及在细碎日常中回望过往，探索自我。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看得最远》。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看得最远的地方。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3: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
5: 资讯抢先听。
6: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百色市公安局发布关于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期间，百色市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百色赛段将于10月14日至15日举行，赛段路线为崇左靖西、德宝、田阳、田东八马。为保障赛事活动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决定在赛事期间对百色市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及交通分流措施。您可以关注百色融媒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情况。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林县百乐乡的板栗迎来采收最佳时节，树上板栗挂满枝头，树下果实遍地，采收工作有序推进，一派喜人景象。该乡板栗种植面积达3500余亩，板栗产业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下一步，该乡将强化技术指导、产销对接，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产业支撑。广西云消息，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近日落下帷幕。南宁市第4职业技术学校参赛队伍共斩获4金2铜，其中轨道交通运输赛道两支队伍双双摘金并晋级排位赛，创下该校参加该项世界级赛事的历史最好成绩。人民网消息，记者8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据介绍，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县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也鼓励各省份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18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0: 鼠鸭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
1: 健康康健康日记，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欢乐的国庆假期转眼就结束了，大家陆续收假回归工作和正常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长假之后啊，很多人都会出现浑身不对劲儿的情况，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上班没精神，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胃口变差，身体沉重乏力。这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收假综合征。其实并不是假期没有休息好，而是七天的放松节奏和我们日常的工作节奏完全不一样。假期里我们作息自由，饮食丰富，运动不规律，身心完全放松，一旦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工作状态，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短暂的不适应。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收心复位。要想快速回归日常工作生活，总共分四步。第一呢，就是循序渐进调整作息。假期熬夜晚起打乱了生物钟，也是收假后失眠乏力的主要原因，不用急于强行扭转。每天啊，早睡早起半个小时，睡前呢放下手机，慢慢的回归规律作息，就能快速找回良好的睡眠状态。第二，清淡饮食，舒缓肠胃。国庆啊，连日聚餐，零食不断，肠胃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出现腹胀、食欲差、身体浮肿等问题。那收假之后要及时的忌口，远离重油重盐、甜食饮料，咱们要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搭配优质蛋白，清淡饮食，来帮助肠胃慢慢的恢复，消除身体疲惫沉重感。第三呢，就是坚持温和轻运动。假期久坐躺平或者是过度暴走，都会造成身体僵硬，浑身酸痛。那收假之后，咱们要杜绝高强度的突击运动，日常饭后散步啊，居家简单拉伸就行了，促进血液循环，唤醒身体活力，来有效地摆脱假期慵懒状态。第四呢，就是平缓调整工作心态。假期松弛氛围和工作节奏反差明显，产生收假焦虑那是正常现象，所以建议大家收假初期放缓工作强度，不安排繁重的任务，给身心充足的缓冲，循序渐进适应工作节奏，焦虑感自然会消散。
3: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结合当下时令聊聊寒露节气。今年的10月8号刚好恰逢寒露节气，这也是深秋正式开启的标志。和北方的寒凉萧瑟不同，咱们百色的寒露时节整体气候舒适温润，但昼夜温差极大，空气干燥少雨，白天暖阳和煦，温度适宜，但早晚凉风袭人，寒气加重，山区呢还容易出现寒露风天气，是全年换季养生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也让我们身体出现很多的换季预警信号，大家呢千万别当成普通的节后疲惫。如果出现了持续口干咽干，皮肤干燥脱皮，干咳无痰，沉起鼻塞，那就是典型的秋燥伤肺。而频繁头晕乏力，胃口不佳，腹胀便秘，是假期饮食杂乱导致的脾胃虚弱。早晚吹风，后颈椎僵硬，关节酸痛，那说明换季寒气侵入身体，气血循环不畅，这些呢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需要及时调理养护。同时这个季节也是季节性疾病的高发期，有三类问题大家一定要重点防范。首先呢，就是呼吸道疾病。百色寒露温差大，空气干燥，免疫力容易波动，换季咳嗽、过敏性鼻炎、风热感冒特别容易高发。那其次呢，就是肠胃问题。假期饮食杂乱，冷热交替，秋季腹泻、肠胃不适是十分常见的。最后呢，就是关节和心脑血管不适，早晚寒气重，温差

0: 刺激血管收缩，久坐受凉之后就很容易出现头晕啊、肢体僵硬、关节隐痛之类的。所以收夏调理不只是调整饮食作息，更要顺应百色的寒露气候特点。白天呢，我们可以适度的透气舒展，早晚及时添衣，护住肩颈腰腹。饮食上要多润燥少燥热，坚持轻运动活络气血，既能抚平假期带来的身体疲惫，也能安稳度过换季多病期。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寒露过后，百色天气干燥少雨，很多人都会发现不停喝水啊，依旧是口干咽干，皮肤紧绷燥热。其实啊，这并不是水喝得太少了，而是秋燥消耗了身体津液，导致津液亏虚。那接下来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方法，来帮助大家科学生津润燥。首先呢，要掌握正确的喝水方式，润燥切忌大口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快速代谢流失，无法滋养身体。日常坚持少量多次喝温水，小口饮用，含水片刻再往下咽，能够有效地刺激唾液分泌，从根源缓解口干。尽量远离冰水、浓茶、咖啡，避免加重身体燥热。平时呢，可以搭配温和的养生茶润燥。这里给大家几款家常食用搭配。玉竹麦冬适合全身干燥人群，石斛枸杞适配熬夜燥热口干，少量乌梅加甘草，酸甜生津效果极佳。换季干热上火，可选沙参菊花茶，茶饮无需天天饮用，喝几天停一两天即可。脾胃弱胃酸多的朋友要酌情饮用，而饮食食疗也是补津液的关键。日常咱们要多吃梨、柚子、鲜藕等润燥水果，家里我们可以常煮一些银耳、百合、山药粥汤，温和滋养身体。同时呢，我们要少吃辛辣、油炸、重盐食物，这类食材会耗损。

抹口腔，快速分泌唾液，缓解干燥。如果你长期口干伴随眼干又无法缓解，建议及时就医检查。希望大家及时调整作息饮食，顺应寒露时节，补足身体津液，元气满满。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寻找别的东西，推翻往事历历，然后要问自己。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

0: 雍和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白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

0: 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3: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

0: 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块先。

0: 四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0: 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级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

0: 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3: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4: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6: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5: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7: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8: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9: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0: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1: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8: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2: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

0: 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镇表示，
1: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4: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3: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100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8: 放在啥子上？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9: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8: 而且还有一个
9: 很厉害的消毒。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0: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6: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0: 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3: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4: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3: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2: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5: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2: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6: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7: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

0: 日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欢乐的国庆假期转眼就结束了，大家陆续收假回归工作和正常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长假之后啊，很多人都会出现浑身不对劲儿的情况，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上班没精神，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胃口变差，身体沉重乏力，这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收假综合征。其实并不是假期没有休息好，而是7天的放松节奏和我们日常的工作节奏完全不一样。假期里我们作息自由，饮食丰富，运动不规律，身心完全放松，一旦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工作状态，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短暂的不适应。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收心复位。要想快速回归日常工作生活，总共分4步。第一呢，就是循序渐进调整作息。假期熬夜晚起打乱了生物钟，也是收假后失眠乏力的主要原因。不用急于强行扭转，每天啊早睡早起半个小时，睡前呢放下手机，慢慢的回归规律作息，就能快速找回良好的睡眠状态。第二，清淡饮食，舒缓肠胃。国庆啊，连日聚餐，零食不断，肠胃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出现腹胀、食欲差、身体浮肿等问题。那收假之后要及时的忌口，远离重油重盐、甜食饮料，咱们要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搭配优质蛋白，清淡饮食，来帮助肠胃慢慢的恢复，消除身体疲惫沉重感。第三呢，就是坚持温和轻运动。假期久坐躺平或者是过度暴走，都会造成身体僵硬，浑身酸痛。那收假

0: 之后，咱们要杜绝高强度的突击运动，日常饭后散步啊，居家简单拉伸就行了，促进血液循环，唤醒身体活力，来有效地摆脱假期慵懒状态。第四呢，就是平缓调整工作心态，假期松弛氛围和工作节奏反差明显，产生收假焦虑那是正常现象，所以建议大家收假初期放缓工作强度，不安排繁重的任务，给身心充足的缓冲，循序渐进适应工作节奏，焦虑感自然会消散。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结合当下时令聊聊寒露节气。今年的10月8号刚好恰逢寒露节气，这也是深秋正式开启的标志。和北方的寒凉萧瑟不同，咱们百色的寒露时节整体气候舒适温润，但昼夜温差极大，空气干燥少雨，白天暖阳和煦，温度适宜，但早晚凉风袭人，寒气加重，山区呢还容易出现寒露风天气，是全年换季养生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也让我们身体出现很多的换季预警信号，大家呢千万别当成普通的节后疲惫，如果出现了持续口干咽干，皮肤干燥脱皮，干咳无痰，沉起鼻塞，那就是典型的秋燥伤肺。而频繁头晕乏力，胃口不佳，腹胀便秘，是假期饮食杂乱导致的脾胃虚弱，早晚吹风，后颈椎僵硬，关节酸痛，那说明换季寒气侵入身体，气血循环不畅，这些呢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需要及时调理养护。同时这个季节也是季节性疾病的高发期，有三类问题大家一定要重点防范。首先呢就是呼吸道疾病，百色寒露温差大，空气干燥，免疫力容易波动，换季咳嗽、过敏性鼻炎、风热感冒特别容易高发。那其次呢就是肠胃问题，夏季饮食杂乱，冷热交替，秋季腹泻、肠胃不适是十分常见的。最后呢就是关节和心脑血管不适，早晚寒气重，温差刺激血管收缩，久坐受凉之后就很容易出现头晕啊、肢体僵硬、关节隐痛之类的。所以收假调理不只是调整饮食作息，更要顺应百色的寒露气候特点，白天呢我们可以适度的透气舒展，早晚及时添衣，护住肩颈腰腹，饮食上要多润燥少燥热，坚持轻运动活络气血，既能抚平假期带来的身体疲惫，也能安稳度过换季多病期。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寒露过后，百色天气干燥少雨，很多人都会发现不停喝水啊，依旧是口干咽干，皮肤紧绷燥热。其实啊，这并不是水喝得太少了，而是秋燥消耗了身体津液，导致津液亏虚。那接下来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方法，来帮助大家科学生津润燥。首先呢，要掌握正确的喝水方式，润燥切忌大口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快速代谢流失，无法滋养身体。日常坚持少量多次喝温水，小口饮用，含水片刻再往下咽，能够有效地刺激唾液分泌，从根源缓解口干。尽量远离冰水、浓茶、咖啡，避免加重身体燥热。平时呢，可以搭配温和的养生茶润燥。这里给大家几款家常实用搭配。玉竹麦冬适合全身干燥人群，石斛枸杞适配熬夜燥热口干，少量乌梅加甘草，酸甜生津效果极佳。换季干热上火，可选沙参菊花茶，茶饮无需天天饮用，喝几天停一两天即可。脾胃弱胃酸多的朋友要酌情饮用。而饮食食疗也是补津液的关键，日常咱们要多吃梨、柚子、鲜藕等润燥水果，家里我们可以常煮一些银耳、百合、山药粥汤，温和滋养身体。同时呢，我们要

少吃辛辣、油炸、重盐食物，这类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秋燥不适。良好的习惯能够减少津液消耗，干燥天气可适时开启加湿器，咱们坚持用鼻子呼吸，不要舔嘴唇。另外呀，熬夜是最伤津液的，换季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身体干燥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随地闭口转舌按摩口腔，快速分泌唾液，缓解干燥。如果你长期口干伴随眼干又无法缓解，建议及时就医检查。希望大家及时调整作息饮食，顺应寒露时节，补足身体津液，元气满满。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

0: 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2: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1: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2: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1: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2: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1: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3: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北京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贵渝合作共赢新篇章。袁家军、陈刚讲话，韦涛、陈新武介绍有关情况。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
2: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日在桂林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10月8日到9日，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并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两区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商深化桂渝合作大计，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成果，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分别介绍两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0: 步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跨境产能合作，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高质量教育合作，提升两地医疗服务水平，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更好增进渝贵人民福祉。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重庆市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广西学习借鉴。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我们深切感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更好发挥重庆的龙头作用，带动沿线省份和地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议两地共同争取国家指导支持，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进沿线产业融合发展，以一单制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从物理联通升级到智慧协同，全力推动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加强产业合作和拓展东盟市场，共创高品质智慧城市，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贵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平陆运河展示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查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运行情况，了解广西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情况。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等代表团成员，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廖志伟、曹志强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广西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定位和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指出，要贯彻好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支持各类服务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广西服务品牌和特色区域服务品牌，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健全平陆运河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全力抓好货源组织，持续完善江海联运基础设施， 优化沿线产业园区和物流园区。

0: 产业布局，及时开展招商引资和推介活动，打造运河研学及旅游等新场景，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会议审议了数字广西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坚定不移落实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牵引，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双向发力，提升数字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深化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积极引进东盟国家高层次技术人才，扎实推进数字广西建设。会议审议了广西消防工作“十五五”规划，要求立足广西区情和灾害特点，统筹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强化源头管控、前端处置，提升专业救援能力，夯实公共消防基础，提升消防治理智慧化水平，加快推动我区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消息，十月八号至九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在河池市、大化、都安两县调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王新富走进畜禽养殖基地、食用菌产业园、就业帮扶车间、农产品物流产业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连农带农、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以工业化思维做大做强现代农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就业岗位更多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王新富还深入村屯，走访慰问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实地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帮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安居乐业。要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要深刻认识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聚焦重点领域，坚持真抓实干，以制度型开放和平台建设夯实法治保障根基，以管用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十月八号，蓝晓召开绿色建材产业转型升级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快转型升级，深挖乡村市场潜力，强化要素保障，完善政策措施，开拓海外市场，促进集群发展，推进产品认证，加大招商和宣传力度，推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十月八号，黄汝生赴玉林调研小江水库四乱问题清理整治、玉林香料产地市场建设等工作，要求紧盯生态环保重点问题，健全协同联动机制，齐抓共管推进水库乱象整治。要立足本地资源特色，强化市场服务，推动香料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1: 十月八号，焦雅辉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调研，强调要紧扣国家和自治区战略布局，聚力推动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国际交流合作，深化教科产融合，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教育合作高地。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广西台消息，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10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西桂北大地传新火，向海图强起新城。报道说，1934年11月25号到12月13号，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号到12月1号，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

0: 集港查验装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专线，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链路闭环服务。
1: 长安汽车从钦州港便捷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目前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天天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率约80%。今年1至8月，该班列累计发运集装箱20.3万标箱，占通道总运量的55%，同比增长20.2%。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北部湾港集团计划与重庆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平陆运河集团投资发展部副部长欧俊慧：
2: 作为桂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河集团将扩大双向货运规模，持续助力重庆货主企业实现物流降本增效，深化桂渝产业协同联动，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放的黄金水道。
1: 为进一步降成本、优服务，广西深入开展北部湾港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打通铁路、港口、海关间信息壁垒，优化一口价一站式服务，打造全国多式联运发展样板。同时全面推广提前申报等通关模式改革，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实现港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和数字化管理。北部湾港已实现30万吨级游船等世界主流大型船舶通航靠泊，集装箱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2025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大关，基本建成国际门户港。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先进金属材料等主导产业。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1.12万标箱、7.56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15-5期间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今年东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8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与平台。重庆市长寿区区长、长寿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茂涛：
3: 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我们将依托桂长对口资源的好基础，加快探索长寿内陆仓加钦州出海仓双仓联动的模式，加快打造广西冶炼原料、长寿精深加工、西揽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长寿的风电玻纤直供广西风电装备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
1: 在新通道建设中，重庆作为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承担沿线货源组织、省际协同推进的重要职能。广西重点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筑牢通道南向出海门户，桂渝立足各自定位，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上双向发力，让这条经济走廊脉动愈发强劲。
4: 广西新闻发布。
5: 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秦生的报道。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大会主题为“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6: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亚洲、欧洲、美洲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桂林历经多轮国际竞争，最终获得举办权。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 花落桂林。
1: 大会设置两条主线，一条聚焦灵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股一金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贡献广西方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7: 本次大会紧扣传承运河文明，赋能江海连通，推动绿色水运，深化国际合作核心主题，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聚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
1: 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6: 大会期间，我们以灵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1: 十月九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广西的何启忠、韦永庆上榜。何启忠，男，壮族，1969年3月生，牺牲前系南宁衡州市云表镇锦绣村村民。韦永庆，男，壮族，1977年11月生，牺牲前系河池市东南县东南镇纳亨村村民族长。
5: 10月1号到7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31.75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民航运输方面，全区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水路运输方面，全区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此外，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
1: 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广西财政统筹下达2026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助经费8851.48万元，支持广西西部计划志愿者人数规模达到1924人，支持人数与资金规模双创历史新高。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冯迪、莫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永超在田阳田东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王永超看望慰问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
2: 15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
0: 今年以来，田阳区推出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保障。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田阳区田东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强化担当作为，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天上午，王永超首先来到田阳区坡洪镇新建村，通过听取汇报的方式了解该村产业发展情况，并走进蔬菜种植基地现场调研设施农业建设情况。王永超要求，要进一步增强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坚持走适度规模经营路子，通过提升大棚蔬菜种植科技含量，健全完善连农带农机制，做好技术指导等，让蔬菜经济成为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志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永超深入控制室和实验室，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该公司产业布局结构、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以及技术研发等情况。王永超强调，要强化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做强数转制改，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数字化改造，围绕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发展壮大。同时要加强与高校的合作，积极引进和培育人才，增强技术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在思雨木业有限公司，王永超进车间看产品、听汇报，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销售渠道、发展思路等情况。王永超指出，百色林业资源丰富，木材加工产业基础扎实，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创新驱动，加强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各有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堵点卡点，不断提高产业链紧密度和稳定性，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在田东县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王永超听取了旧址相关情况介绍，询问了解旅游接待人数情况。王永超要求，要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拓宽宣传推广渠道，系统策划精品红色旅游路线，全方位提升红色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化工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正加快建设，王永超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现场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他要求项目业主要紧扣施工时序节点，严把施工质量，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竣工投产。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下沉项目一线，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保驾护航。调研中，王永超强调，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4+4主导产业，发挥优势，真抓实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统筹优供给和扩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优势产业演练， 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建立，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千方百计惠民生保安全，以实干创造实际，夯实百色高质量发展基础。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参加调研。
2: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国家芒果种子资源铺田东办公楼看望慰问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表示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走访慰问中，王永超与陆地敏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对他的高尚品德与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王永超勉励陆地敏珍惜荣誉，继续发挥其在芒果品种改良等关键技术研究和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传帮带作用，帮助更多果农增收致富，为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王永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荣登中国好人榜百色先进人物事迹的宣传力度，深入挖掘用心讲好身边好人故事，持续传递正能量，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先进模范优良品质，并把学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将学习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劲动力，奋力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王永超还参观了国家芒果种子资源铺，详细了解芒果种子资源保护情况，要求加大种子资源收集、鉴定和保存力度，持续建好管好国家芒果种子资源铺，强化优异种子挖掘和新品种选育，推动种子资源保护和产业化有机利用，夯实百色芒果产业种源根基。市领导李登科、韦建明参加慰问。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10月8号，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研究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以及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有关事项。会议决定于10月10日在百色城区召开市。

0: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期一天，建议议程有：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百色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涉边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听取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等，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还研究了关于确定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草案，决定将召开时间向社会公布，听取了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认定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市五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黄永才、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林玉强列席会议。
1: 百色融媒。

0: 丰富技能培训的种类，复制司机之家模式到更多站点，持续不断为企业提供用工稳岗支持，让企业专心搞生产促增收。
1: 百色融媒消息，记者从国铁南宁局百色车务段了解到，9月30号到10月7号国庆假期，百色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2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13%。国庆假期，百色站累计优化开行列车80趟，其中始发列车26趟，区内短途方向开行40趟，覆盖百色、苹果、靖西往返南宁、柳州、桂林、贺州、北海、玉林、陆川等热门区间。区外长途方向开行40趟，通达昆明、大理、深圳、广州等重点城市，最大限度满足旅客探亲、出游、返程等多样化出行需求。
2: 有江融媒记者报道，近年来，右江区文旅系统干部走出机关，扎根田间，与基层干部群众齐心攻坚，从村部微改造破题，带动村民打造微庭院、微菜园、微花园，实现从要我整治到我要整治的转变，推动农文旅融合，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那等村是百色水利枢纽库区移民村，以前基础设施薄弱，乱堆乱放、沟渠淤塞等环境顽疾长期存在。为改变这一面貌，右江区文旅系统干部走出机关，扎根田间，与该村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成员一起，以村部空间微改造为突破口，党员带头清理垃圾、平整荒地、栽花种树，将昔日杂乱的办公场所重塑为集便民办事、休闲休憩、文化活动于一体的村级公共文化空间。焕然一新的村部环境像一粒投入池水的石子，在群众心中养开共建家园的涟漪。那等村村民秦少英：以前我们村道路泥泞破损，杂草丛生，现在来到我们村，家家门前有宽敞的水泥路，家家门前种花草，村屯面貌有了很大改善，越看越舒服。从此，人居环境整治不再是干部干、群众看，群众思想实现从要我整治向我要整治转变，庭院小美汇聚成乡村大美，环境变美了，如何让村民腰包也鼓起来？右江区文旅部门推动乡村风貌提升与特色产业、农文旅融合双向赋能，依托大中型水库移民美丽家园工程，完善屯内道路等基础设施，稳住甘蔗种植、肉鸡养殖等集体经济项目，拓宽群众家门口增收渠道，深挖库区乡土生态禀赋，盘活乡村空间资源，为发展农事体验、乡村休闲等农文旅新业态埋下伏笔。那等村党支部书记黄宁：
3: 自从工作队来了以后，主抓那等村的集体经济，种植甘蔗，散养土鸡，让村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同时村民积极配合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把卫生整治的成果巩固好、保持好，让美丽乡村更长久。
2: 那等村驻村第一书记古鹏建：
4: 我们村两委干部、驻村干部和群众齐动手，清理垃圾、美化庭院、种花种树，大家齐心协力，让那等村更美丽。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林民正报道。近日，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辖区两处边境农田里种有疑似大麻的植株，经与驻地禁毒部门联合勘查、取样送检，确认种植物均为工业大麻。目前408株非法种植的大麻已被全部连根铲除。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汪磊：
5: 任何未经审批私自种植工业大麻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处罚。
1: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刘瑶：
6: 我们在日常边境巡查中，紧盯农田、荒地等重点隐蔽区域，做到排查无死角，隐患早发现。虽然此次种植的是工业

0: 大麻，但我们绝不允许无证种植，我们依法全部铲除处置，坚决从源头堵住毒品风险。
1: 警方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1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种植数量较大，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或者抗拒铲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可依法予以拘留、罚款处理。凡主动上交非法持有的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或者在收获前自觉主动铲除非法种植植株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2: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岑慧，实习记者尹英慧报道。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自10月4号起，我市南北山区日平均气温持续稳定低于22摄氏度，已达到气象学上的入秋标准。右江区、田阳区、田东县、苹果市等县市区入秋节奏相对偏晚，常年入秋时间普遍在10月下旬。预计未来7天，我市天气平稳，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大。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早晚气温低，公众要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午后外出要注意防晒。天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建议大家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切勿违规野外用火，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自组团式帮扶以来，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累计向德保县人民医院派出高素质医疗人才23名，对超声诊断科等13个重点学科进行驻点帮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培养人才梯队，累计开展授课培训315次，培训德保医务人员达8700多人次，累计代交2700多人次。
2: 近日，山西长治学院第七批文新秀型教育实习先锋团队41名师范生跨越千里来到百色，循着校友黄文秀的足迹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师生们把思政课堂搬进右江红色热土，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锚定未来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1: 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百色市卫生监督所统筹各县市区力量，组织开展餐具饮具消毒服务单位国家双随机一公开专项卫生监督抽查，对抽检不合格的单位将依法依规督促限期整改，开展跟踪复查，构建抽检公示整改回头看，全链条监管闭环，持续规范餐具饮具消毒服务行业秩序。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王永超在田阳田东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王永超看望慰问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
2: 15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
1: 今年以来，田阳区推出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保障。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6: 各位听友。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

0: 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新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0: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1: 是的，
0: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1: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1: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流浪是合理需求》。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借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借口》，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期望挽回恋情的心情。周杰伦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歌迷的心情故事，他希望借这首歌能够鼓励歌迷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不要轻易的放弃。下一首歌来听梁静茹带来《来日不方长》。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来日不方长》。这首歌以来日不方长为主题，唱出了一种对时间的清醒认知。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梁静茹温暖的嗓音在告诉我们，珍惜当下，别让等待成为遗憾。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带来《不再见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不再见你》。这首歌用克制又递进的情绪表达，传递感情中的双方分手后体面告别、各自安好的心境，是一首极具当代情感共鸣的都市抒情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郑容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容带来的《非凡人生》。这首歌写的不只是失恋的痛，而是对“非凡人生”四个字的重新，弄来的是猝不及防的背叛与重创。不过，哪怕经历过把你伤得遍体鳞伤的感情，你依然可以选择鼓起勇气，再一次向爱伸手。这才是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非凡人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告别旅行》。这首歌把感情里爱过的过往定义为一程风景，呼吁大家不要困在被爱绑定的焦虑里，勇于接受遗憾，体面转身。周深用清澈的嗓音将这首苦情歌唱出了浪漫的质感，被评价为又甜又涩，好像我们真的跟着旋律走完了这场感情的告别，完成了一次情绪的温柔释放。下一首歌来听赵雷《小行记》。

0: 好一点。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雷带来的《小行记》，这首歌的核心并非单纯的思乡或离别，而是记录自己在独自行走的时候，在陌生环境里获得的短暂自由，以及在细碎日常中回望过往，探索自我与归属平衡的复杂心境，既带着独处的落寞，又藏着对微小旅途瞬间的珍视与对生活的赤诚热爱。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看得最远的地方，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

0: 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

0: 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永超在田阳田东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王永超看望慰问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
1: 15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
0: 今年以来，田阳区推出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保障。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田阳区田东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强化担当作为，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天上午，王永超首先来到田阳区坡洪镇新建村，通过听取汇报的方式了解该村产业发展情况，并走进蔬菜种植基地现场调研设施农业建设情况。王永超要求要进一步增强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坚持走适度规模经营路子，通过提升大棚蔬菜种植科技含量，健全完善连农带农机制，做好技术指导等，让蔬菜经济成为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志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永超深入控制室和实验室，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该公司产业布局结构、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以及技术研发等情况。王永超强调，要强化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做强数转制改，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数字化改造，围绕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发展壮大，同时要加强与高校的合作，积极引进和培育人才，增强技术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在思雨牧业有限公司，王永超进车间看产品、听汇报，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销售渠道、发展思路等情况。王永超指出，百色林业资源丰富，木材加工产业基础扎实，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创新驱动，加强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各有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堵点卡点，不断提高产业链紧密度和稳定性，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在田东县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王永超听取了旧址相关情况介绍，询问了解旅游接待人数情况。王永超要求要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拓宽宣传推广渠道，系统策划精品红色旅游路线，全方位提升红色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化工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正加快建设，王永超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现场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他要求项目业主要紧扣施工时序节点，严把施工质量，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竣工投产。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下沉项目一线，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保驾护航。调研中，王永超强调，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四

0: 产业演练、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建链，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千方百计惠民生保安全，以实干创造实际，夯实百色高质量发展基础。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岳武强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国家芒果种子资源铺田东办公楼看望慰问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表示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走访慰问中，王永超与陆地敏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对他的高尚品德与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王永超勉励陆地敏珍惜荣誉，继续发挥其在芒果品种改良等关键技术研究和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传帮带作用，帮助更多果农增收致富，为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王永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荣登中国好人榜百色先进人物事迹的宣传力度，深入挖掘用心讲好身边好人故事，持续传递正能量，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先进模范优良品质，并把学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将学习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劲动力，奋力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王永超还参观了国家芒果种质资源铺，详细了解芒果种质资源保护情况，要求加大种质资源收集、鉴定和保存力度，持续建好管好国家芒果种质资源铺，强化优异种质挖掘和新品种选育，推动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化有机利用，夯实百色芒果产业种源根基。市领导李登科、韦建明参加慰问。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10月8号，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研究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以及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有关事项。会议决定于10月10日在百色城区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期一天。建议议程有：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百色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涉边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听取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等，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还研究了关于确定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草案，决定将召开时间向社会公布，听取了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认定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市五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黄永才、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林玉强列席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天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雨嫣、刘忠冠报道。今年以来，田阳区以阳光人社惠民先锋党建品牌为引领，推出一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保障。在田阳南华纸业有限公司，近400名员工的用工成本让企业面临不小的压力。今年一笔12.8万元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通过免申吉享通道直接打入企业账户，同时到账的还有吸纳脱贫劳动力社保补贴13.5万元， 就业补贴2.6万元。

0: 盘。田洋推行线上免申即享加线下自主申请相结合的经办模式，为企业省去了繁琐的申报手续。今年该区预计可发放稳岗返还补贴约208万元，受益企业近500家。田洋南华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莫德全：
1: 补贴有效降低了我们企业的用人成本，推动了公司的健康发展。
0: 降成本的同时，招工渠道也在拓宽。田洋持续推广 AI 就业管家智慧服务平台，全天候为用工企业和求职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平台已整合1.6万家用人单位资源，归集优质岗位超过5.8万个，日均访问量达到6000人次。与此同时，线下招聘活动也在同步开展。今年以来，田洋已举办各类招聘会77场，提供岗位5.4万多个。田洋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黄翔：
2: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扩大免申即享服务覆盖范围，推动线上线下招聘平台一体化发展，丰富技能培训的种类，复制司机之家模式到更多站点，持续不断为企业提供用工稳岗支持，让企业专心搞生产促增收。
3: 百色融媒消息，记者从国铁南宁局百色车务段了解到，9月30号到10月7号国庆假期，百色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2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13%。国庆假期，百色站累计优化开行列车80趟，其中始发列车26趟，区内短途方向开行40趟，覆盖百色、苹果、靖西往返南宁、柳州、桂林、贺州、北海、玉林、陆川等热门区间。区外长途方向开行40趟，通达昆明、大理、深圳、广州等重点城市，最大限度满足旅客探亲、出游、返程等多样化出行需求。
0: 有江融媒记者报道，近年打造微庭院、微菜园、微花园，实现从要我整治到我要整治的转变，推动农文旅融合，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那等村是百色水利枢纽库区移民村，以前基础设施薄弱，乱堆乱放、沟渠淤塞等环境顽疾长期存在。为改变这一面貌，右江区文旅系统干部走出机关，扎根田间，与该村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成员一起，以村部空间微改造为突破口，党员带头清理垃圾、平整荒地、栽花种树，将昔日杂乱的办公场所重塑为集便民办事、休闲休憩、文化活动于一体的村级公共文化空间。焕然一新的村部环境像一粒投入池水的石子，在群众心中养开共建家园的涟漪。那等村村民秦少英：以前我们村道路泥泞破损，杂草丛生，现在来到我们村，家家门前有宽敞的水泥路，家家门前种花草，村屯面貌有了很大改善，越看越舒服。从此，人居环境整治不再是干部干、群众看，群众思想实现从要我整治向我要整治转变，庭院小美汇聚成乡村大美，环境变美了，如何让村民腰包也鼓起来？右江区文旅部门推动乡村风貌提升与特色产业、农文旅融合双向赋能，依托大中型水库移民美丽家园工程，完善屯内道路等基础设施，稳住甘蔗种植、肉鸡养殖等集体经济项目，拓宽群众家门口增收渠道，深挖库区乡土生态禀赋，盘活乡村空间资源，为发展农事体验、乡村休闲等农文旅新业态埋下伏笔。那等村党支部书记黄宁：
4: 自从工作队来了以后，主抓那等村的集体经济，种植甘蔗，散养土鸡，让村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同时村民积极配合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把卫生整治的成果巩固好、保持好，让美丽乡村更长久。
0: 那等村驻村第一书记古鹏建：
5: 我们村两委干部 驻村干部和群众齐动手。

0: 清理垃圾，美化庭院，种花种树，大家齐心协力，让那等村更美丽。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林民正报道。近日，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辖区两处边境农田里种有疑似大麻的植株，经与驻地禁毒部门联合勘查取样送检，确认种植物均为工业大麻。目前408株非法种植的大麻已被全部连根铲除。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汪磊：
2: 任何未经审批私自种植工业大麻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处罚。
1: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刘瑶：
3: 我们在日常边境巡查中，紧盯农田、荒地等重点隐蔽区域，做到排查无死角，隐患早发现。虽然此次种植的是工业大麻，但我们绝不允许无证种植，我们依法全部铲除处置，坚决从源头堵住毒品风险。
1: 警方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1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种植数量较大，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或者抗拒铲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可依法予以拘留、罚款处理。凡主动上交非法持有的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或者在收获前自觉主动铲除非法种植植株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4: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岑慧，实习记者尹英慧报道。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自10月4号起，我市南北山区日平均气温持续稳定低于22摄氏度，已达到气象学上的入秋标准。右江区、田阳区、田东县、苹果市等县市区入秋节奏相对偏晚，常年入秋时间普遍在10月下旬。预计未来7天，我市天气平稳，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大。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早晚气温低，公众要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午后外出要注意防晒。天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建议大家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切勿违规野外用火，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自组团式帮扶以来，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累计向德保县人民医院派出高素质医疗人才23名，对超声诊断科等13个重点学科进行驻点帮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培养人才梯队，累计开展授课培训315次，培训德保医务人员达8700多人次，累计代交2700多人次。
4: 近日，山西长治学院第七批文新秀型教育实习先锋团队41名师范生跨越千里来到百色，循着校友黄文秀的足迹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师生们把思政课堂搬进右江红色热土，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锚定未来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1: 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百色市卫生监督所统筹各县市区力量，组织开展餐具饮具消毒服务单位国家双随机一公开专项卫生监督抽查，对抽检不合格的单位将依法依规督促限期整改，开展跟踪复查，构建抽检公示整改回头看全链条监管闭环，持续规范餐具饮具消毒服务行业秩序。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王永超在田阳田东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王永超看望慰问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
4: 15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
1: 今年以来，田阳区推出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保障。
4: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

0: 自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有的时候雨落下来的时候，世界好像终于肯慢下来一点了，所以我们在歌曲当中呢，听到了雨声，也听到了自己的心声。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你朋友圈当中的小葵同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分享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一个人越过越好的迹象，浅交言寡少链接。在这里我们说到的浅交并不是薄情，是给彼此留一点呼吸，而言寡并不是沉默，是把表达欲收回来，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再说到的少链接也不是断联哈，而是在无休止的消息和人群里把自己重新连接回来。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文字，一起来阅读一个人是怎么慢慢越过越好的。

曾经看到过量子纠缠理论的科普，两个粒子一旦纠缠，无论相距多远，一个粒子的变化会即刻影响另一个。其实人活着何尝不是如此呢？每增加一个社交链接，或者说多进一个群，我们就多了一份纠缠，对方的情绪波动、需求变化都会影响着我们。聊多了是非，就会惹上更多的麻烦，只要关系一复杂，麻烦就自然过来了。那些日子越过越好的人，你发现了吗？其实他们都做到了浅交、严寡和少链接。

马未都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初入职场的女学生刚去一家公司就结识了一位朋友，她好像是遇到了亲人一般，对朋友无比的信任，无话不说，家庭的关系、个人的隐私，还有对公司每个人的看法、抱怨，她都一股脑地告诉自己的对方。结果没过多久，两个人因为一些小事儿产生了裂痕，那些昔日的好友密谈立刻就变成了对方泼脏水的武器，被闹得人尽皆知。其实我们很多人以前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个时候我们总是渴望交朋友，以为吃个饭喝个酒就能够处成知己，那个时候我们心思耿直啊，脑子一热就能够和人一股脑地道出所有的心中话，却不知把什么人都当作朋友，就是在给自己埋坑。歌唱家腾格尔是典型的草原汉子，他爱喝酒，爱交友，也爱高歌。年轻的时候，他隔三差五的就和朋友们一块小酌几杯。后来他因为歌曲《蒙古人》大火，出场费一度高达数十万。身边的朋友见他挣了钱，就开始怂恿他成立啤酒协会，还把他捧上协会主席的高位。接着他们又建议他出资开酒楼，方便大家聚会。至此，这些人三头两头的就聚在酒楼里豪饮，腾格尔更是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妻子见他整日鬼混，一怒之下和他离了婚，而酒楼也因为他们常年白吃白喝，两年多就被喝倒闭了。先前围在腾格尔身边的人顿时作鸟兽散，而腾格尔自己呢，婚姻破碎不说，多年的积蓄也被挥霍一空。听过一个说法，

一个人最大的愚蠢是把朋友遍天下当成了自己的追求。在某些所谓的朋友眼中，你越真诚，他们就会觉得你越愚蠢。你越掏心窝子和他说的话，转头就成了他和别人的谈资。你困难的时候找他帮忙，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头就没了下文。你混得好的时候，他天天围着你转，可你落了难，第一个躲开的就是他。你说这种人能算得上是朋友吗？和他们交往没有情，只有坑。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知名编剧老师，他说自己曾是一个外向的人，遇到个有趣的人就会留下联系方式，可随着这种一面之缘越来越多，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累。有一回有个微信好友发消息给他，很喜欢你的文笔，我女儿最近在写毕业论文，你帮忙指导一下呗。可他根本不记得这个人是谁了，便以忙碌为由简单打发了对方。没想到对方生气地发了一大段语音，最后阴阳怪气地反问说，这么简单的事儿能占用你多少时间啊。没两天，圈里头还传出了他的负面留言，他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澄清。经过此事，他彻底清理了通讯录里头的点赞之交。这也正应了刘震云的那句话，千万别信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越多其实麻烦越多。那些复杂的人际纠葛、利益纷争，只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混乱而琐碎。画家丰子恺有个混名叫做三不先生，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不教书、不演讲、也不宴会，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和一堆人搅和在一块儿。每次应酬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就得花十句话去解释。曾经还有好几回叫错了人名，闹了大笑话。后来丰子恺痛定思痛，只偶尔和朱自清、朱光潜几个好朋友相聚，和他们或高谈阔论，或慢酌细饮，怎么高兴怎么来。现实就是如此，人多了摩擦就多了，喧嚣之下必有是非。很多时候麻烦不是找上门的，是你自己把太多人请进到了你的生活中。你每和外界多一次链接，就相当于多打开了一扇麻烦之门。与其自寻烦恼，不如主动关上门，闭上嘴。远离纷杂的圈子，少掺和无关的人和事，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心理学家塞勒尔曾经说过，一个人内在价值越高，他对社交就会越反感，因为他本身拥有的很多，别人给予的少之又少，无效的社交可能只是一桩赔本的买卖。任何对生活有追求、尊重自己感受的人都不会把人际关系看得太重。20世纪60、70年代，北道荒有一位知识男青年非常孤僻，他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一有空就找一个僻静角落坐下来安静看书。其他知青都不喜欢他，甚至有人觉得他是矫揉造作，于是对他心生反感。后来男青年的事儿惊动了当地领导，他被叫去谈话了。对方语重心长地说，青年人一定要融入集体，否则不利于团结。可是男青年十分倔强，谈话结束之后依旧我行我素的，每天不是工作就是学习，几乎没有休闲时间。别人都觉得男青年生性孤僻，无药可救了，可他自己却乐在其中，对外界议论不屑一顾。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这名男青年顺利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更是进入到了外交部工作，他就是外交官王毅。就像罗振宇说的那样，建立和维护链接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些看似热闹的应酬和合群不过是对生命力

你的慢性绞杀，它无法为你带来真正的价值，只能够不断地消耗你、透支你、抹灭你。一个人想要过得越好，就要多和自己打交道，少和外界发生链接。你只要先学会远离众人，最终才能够活出众人羡慕的样子。我们总以为朋友越多越幸福，但是伦敦大学的数据却揭示了一个相反的事实：人在35岁之后，社交圈每缩小10%，幸福感却能够提升17%。长远来看，一个人珍贵的状态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心清、神稳、能量静，不随便耗散，不轻易卷入，努力向内生长。肯和自己交心，这才是把生活打理好、将日子过顺的最好方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带来的《在我身边》。那么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基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0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whisky。 我说的笑话你解释，你动了嘴唇我倒水，就像从前在

0: 北京时间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永超在田阳田东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王永超看望慰问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
3: 15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
2: 今年以来，田阳区推出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保障。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田阳区田东县

0: 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强化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天上午，王永超首先来到田阳区坡洪镇新建村，通过听取汇报的方式了解该村产业发展情况，并走进蔬菜种植基地现场调研设施农业建设情况。王永超要求要进一步增强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坚持走适度规模经营路子，通过提升大棚蔬菜种植科技含量，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做好技术指导等，让蔬菜经济成为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志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永超深入控制室和实验室，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该公司产业布局结构、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以及技术研发等情况。王永超强调，要强化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做强数转制改，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数字化改造，围绕沿链补链强链，加快推动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发展壮大，同时要加强与高校的合作，积极引进和培育人才，增强技术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在思雨牧业有限公司，王永超进车间看产品、听汇报，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销售渠道、发展思路等情况。王永超指出，百色林业资源丰富，木材加工产业基础扎实，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创新驱动，加强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各有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堵点卡点，不断提高产业链紧密度和稳定性，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在田东县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王永超听取了旧址相关情况介绍，询问了解旅游接待人数情况。王永超要求要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拓宽宣传推广渠道，系统策划精品红色旅游路线，全方位提升红色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化工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正加快建设，王永超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现场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他要求项目业主要紧扣施工时序节点，严把施工质量，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进工投产。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下沉项目一线，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保驾护航。调研中，王永超强调，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四加四主导产业，发挥优势，真抓实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统筹优供给和扩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优势产业沿链、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建立，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千方百计惠民生、保安全，以实干创造实际，夯实百色高质量发展基础。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国家芒果种子资源铺田东办公楼看望慰问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表示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走访慰问中，王永超与陆地敏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对他的高尚品德与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王永超勉励陆地敏珍惜荣誉，继续发挥其在芒果品种改良等关键技术研究和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传帮带作用，帮助更多果农增收致富，为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王永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荣登中国好人榜百色先进人物事迹的宣传力度，深入挖掘用心讲好身边好人故事，

0: 持续传递正能量，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先进模范优良品质，并把学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将学习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劲动力，奋力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王永超还参观了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详细了解芒果种质资源保护情况，要求加大种质资源收集、鉴定和保存力度，持续建好管好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强化优异种质挖掘和新品种选育，推动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化有机利用，夯实百色芒果产业种源根基。市领导李登科、韦建明参加慰问。
1: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10月8号，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研究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以及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有关事项。会议决定于10月10日在百色城区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期一天。建议议程有：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百色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涉编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听取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等，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还研究了关于确定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草案，决定将召开时间向社会公布。听取了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认定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市五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黄永才、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林玉强列席会议。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天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雨嫣、刘忠冠报道。今年以来，田阳区以阳光人社、惠民先锋、党建品牌为引领，推出一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保障。在田阳南华纸业有限公司，近400名员工的用工成本让企业面临不小的压力。今年一笔12.8万元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通过免申吉享通道直接打入企业账户，同时到账的还有吸纳脱贫劳动力社保补贴13.5万元、就业补贴2.6万元。田阳推行线上免申吉享加线下自主申请相结合的经办模式，为企业省去了繁琐的申报手续。今年该区预计可发放稳岗返还补贴约208万元，受益企业近500家。田阳南华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莫德全。
2: 补贴有效降低了我们企业的用人成本，推动了公司的健康发展。
0: 降成本的同时，招工渠道也在拓宽。田阳持续推广 AI 就业管家智慧服务平台，全天候为用工企业和求职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平台已整合1.6万家用人单位资源，归集优质岗位超过5.8万个，日均访问量达到6000人次。与此同时，线下招聘活动也在同步开展。今年以来，田阳已举办各类招聘会77场，提供岗位5.4万多个。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黄翔：
3: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扩大免申吉享服务覆盖范围，推动线上线下招聘平台一体化发展，丰富技能培训的种类，复制实习之家模式到更多站点， 持续不断为企业提供用工稳岗支持，让企业专心搞生产促增收。
1: 百色融媒消息，记者从国铁南宁局百色车务段了解到，9月30号到10月7号国庆假期，百色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2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13%。国庆假期，百色站累计优化开行列车80趟，其中始发列车26趟，区内短途方向开行40趟，覆盖百色、苹果、靖西往返南宁、柳州、桂林、贺州、北海、玉林、陆川等热门区间。区外长途方向开行40趟，通达昆明、大理、深圳、广州等重点城市，最大限度满足旅客探亲、出游、返程等多样化出行需求。
0: 有江荣媒记者报道，近年来，右江区文旅系统干部走出机关，扎根田间，与基层干部群众齐心攻坚，从村部微改造破题，带动村民打造微庭院、微菜园、微花园，实现从要我整治到我要整治的转变，推动农文旅融合，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那等村是百色水利枢纽库区移民村，以前基础设施薄弱，乱堆乱放、沟渠淤塞等环境顽疾长期存在。为改变这一面貌，右江区文旅系统干部走出机关，扎根田间，与该村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成员一起，以村部空间微改造为突破口，党员带头清理垃圾、平整荒地、栽花种树，将昔日杂乱的办公场所重塑为集便民办事、休闲休憩、文化活动于一体的村级公共文化空间。焕然一新的村部环境像一粒投入池水的石子，在群众心中养开共建家园的涟漪。那等村村民秦少英：以前我们村道路泥泞破损，杂草丛生，现在来到我们村，家家门前有宽敞的水泥路，家家门前种花草，村屯面貌有了很大改善，越看越舒服。从此，人居环境整治不再是干部干、群众看，群众思想实现从要我整治向我要整治转变，庭院小美汇聚成乡村大美，环境变美了，如何让村民腰包也鼓起来？右江区文旅部门推动乡村风貌提升与特色产业、农文旅融合双向赋能，依托大中型水库移民美丽家园工程，完善屯内道路等基础设施，稳住甘蔗种植、肉鸡养殖等集体经济项目，拓宽群众家门口增收渠道，深挖库区乡土生态禀赋，盘活乡村空间资源，为发展农事体验、乡村休闲等农文旅新业态埋下伏笔。那等村党支部书记黄宁：
4: 自从工作队来了以后，主抓那等村的集体经济，种植甘蔗，散养土鸡，让村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同时村民积极配合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把卫生整治的成果巩固好、保持好，让美丽乡村更长久。
0: 那等村驻村第一书记古鹏建：
5: 我们村两委干部、驻村干部和群众齐动手，清理垃圾、美化庭院、种花种树，大家齐心协力，让那等村更美丽。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林民正报道。近日，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辖区两处边境农田里种有疑似大麻的植株，经与驻地禁毒部门联合勘查取样送检，确认种植物均为工业大麻。目前408株非法种植的大麻已被全部连根铲除。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汪磊：
6: 任何未经审批私自种植工业大麻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处罚。
1: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刘瑶：
7: 我们在日常边境巡查中，紧盯农田、荒地等重点隐蔽区域，做到排查无死角，隐患早发现。虽然此次种植的是工业大麻，但我们绝不允许无证种植，我们依法全部铲除。

0: 处置，坚决从源头堵住毒品风险。
1: 警方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1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种植数量较大，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或者抗拒铲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可依法予以拘留、罚款处理。凡主动上交非法持有的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或者在收获前自觉主动铲除非法种植植株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2: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岑慧，实习记者尹英慧报道。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自10月4号起，我市南北山区日平均气温持续稳定低于22摄氏度，已达到气象学上的入秋标准。右江区、田阳区、田东县、苹果市等县市区入秋节奏相对偏晚，常年入秋时间普遍在10月下旬。预计未来7天，我市天气平稳，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大。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早晚气温低，公众要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午后外出要注意防晒。天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建议大家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切勿违规野外用火，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自组团式帮扶以来，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累计向德保县人民医院派出高素质医疗人才23名，对超声诊断科等13个重点学科进行驻点帮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培养人才梯队，累计开展授课培训315次，培训德保医务人员达8700多人次，累计代教2700多人次。
2: 近日，山西长治学院第7批文新秀型教育实习先锋团队41名师范生跨越千里来到百色，循着校友黄文秀的足迹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师生们把思政课堂搬进右江红色热土，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锚定未来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1: 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百色市卫生监督所统筹各县市区力量，组织开展餐具饮具消毒服务单位国家双随机一公开专项卫生监督抽查，对抽检不合格的单位将依法依规督促限期整改，开展跟踪复查，构建抽检公示整改回头看，全链条监管闭环，持续规范餐具饮具消毒服务行业秩序。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王永超在田阳田东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王永超看望慰问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
2: 15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
1: 今年以来，田阳区推出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保障。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

0: 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智，壮丽。

0: 以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1: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

0: 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2: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5: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两三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建。

0: 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麦子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4: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

0: 7: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

0: 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北京时间7: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贵渝合作共赢新篇章。袁家军、陈刚讲话，韦涛、陈新武介绍有关情况。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
3: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桂林开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10月8号到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并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两区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商深化桂渝合作大计，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成果，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分别介绍两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面向十五五，重庆愿与广西深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优势互补，加强战略对接，共同推动新时代渝桂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贡献。携手探索西部省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做强先进制造业、打造 AI 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互补互促，加快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合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标志性新成果，抓住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机遇，探索提升铁水联运竞争力有效路径，持续提高通道运营质效，完善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创新培育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不断增强通道能级和影响力，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跨境产能合作，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高质量教育合作，提升两地医疗服务水平，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更好增进渝桂人民福祉。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重庆市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广西学习借鉴。 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我们深切感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更好发挥重庆的龙头作用，带动沿线省份和地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议两地共同争取国家指导支持，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进沿线产业融合发展，以一单制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从物理联通升级到智慧协同，全力推动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加强产业合作和拓展东盟市场，共创高品质智慧城市，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桂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平陆运河展示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查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运行情况，了解广西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情况。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等代表团成员，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廖志伟、曹志强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155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广西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定位和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指出，要贯彻好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支持各类服务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广西服务品牌和特色区域服务品牌，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健全平陆运河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全力抓好货源组织，持续完善江海联运基础设施，优化沿线产业园区和物流园区产业布局，及时开展招商引资和推介活动，打造运河研学及旅游等新场景，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会议审议了数字广西发展155规划，要求坚定不移落实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牵引，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双向发力，提升数字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深化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积极引进东盟国家高层次技术人才，扎实推进数字广西建设。 会议审议了广西消防工作“十五五”规划，要求立足广西区情和灾害特点，统筹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强化源头管控、前端处置，提升专业救援能力，夯实公共消防基础，提升消防治理智慧化水平，加快推动我区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广西台消息，十月八号至九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在河池市大化都安两县调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王新富走进畜禽养殖基地食用菌产业园、就业帮扶车间、农产品物流产业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联农带农、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以工业化思维做大做强现代农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就业岗位更多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王新富还深入村屯，走访慰问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实地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帮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安居乐业。要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广西台消息，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

0: 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十月八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西桂北大地传新火，向海图强起新城。报道说，1934年11月25号到12月13号，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号到12月1号，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长江航运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常态化衔接，渝桂两地正抢抓重大机遇，进一步建强主通道，深化都市联运等全方位协作，为西南地区向海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十月八号上午，在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滚装船长荣口轮完成2727台国产汽车装船作业后，缓缓驶离，将前往阿曼杜库姆港，这也刷新了北部湾港滚装汽车出口单航次货量历史记录。在这批汽车中，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达682台，占总量的1/4。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2: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为重庆长安汽车配置了专属的滚装泊位和堆场，所有出口的车辆统一在钦州港区完成了集港、查验、装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装卸，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链路闭环服务。
1: 长安汽车从钦州港便捷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目前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天天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率约80%。今年1至8月，该班列累计发运集装箱20.3万标箱，占通道总运量的55%，同比增长20.2%。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北部湾港集团计划与重庆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平陆运河集团投资发展部副部长欧俊慧：
3: 作为桂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河集团将扩大双向货运规模，持续助力重庆货主企业实现物流降本增效，深化桂渝产业协同联动，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放的黄金水道。
1: 为进一步降成本、优服务，广西深入开展北部湾港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打通铁路、港口、海关间信息壁垒，优化一口价一站式服务，打造全国多式联运发展样板。同时全面推广提前申报等通关模式改革，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 实现港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和数字化管理。北部湾港已实现30万吨级油船等世界主流大型船舶通航靠泊，集装箱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2025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大关，基本建成国。

0: 技门户港。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先进金属材料等主导产业，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 1.12 万标箱、7.56 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15-5期间将保持年均 10% 以上的增长。今年东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8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与平台。重庆市长寿区区长、长寿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茂涛：
1: 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我们将依托贵长对口资源的好基础，加快探索长寿内陆仓加钦州出海仓双仓联动的模式，加快打造广西冶炼原料、长寿精深加工、西揽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长寿的风电玻纤直供广西风电装备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
0: 在新通道建设中，重庆作为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承担沿线货源组织、省际协同推进的重要职能。广西重点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筑牢通道南向出海门户，贵于立足各自定位，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上双向发力，让这条经济走廊脉动愈发强劲。
2: 广西新闻发布。
3: 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秦生的报道。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大会主题为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小刚：
4: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亚洲、欧洲、美洲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桂林历经多轮国际竞争，最终获得举办权。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
0: 大会设置2条主线，一条聚焦灵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古一今，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贡献广西方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5: 本次大会紧扣传承运河文明，赋能江海联通，推动绿色水运，深化国际合作核心主题，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聚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
0: 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小刚：
4: 大会期间，我们以灵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0: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广西的何启忠、韦永庆上榜。何启忠，男，壮族，1969年3月生，牺牲前系南宁衡州市云表镇锦绣村村民。韦永庆，男，壮族，1977年。

0: 年11月生，牺牲前系河池市东南县东南镇纳亨村村民组长。
1: 10月1号到7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8435.45 万人次，其中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 31.75 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 504.35 万人次。民航运输方面，全区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56.77 万人次。水路运输方面，全区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 32.26 万人次。此外，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
0: 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广西财政统筹下达2026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助经费8851.48万元，支持广西西部计划志愿者人数规模达到1924人，支持人数与资金规模双创历史新高。
1: 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落幕，广西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共有5支队伍入围本次国赛，参赛规模创下学校历史新高。学校代表队斩获现代农业赛道高职组银奖，畜牧与水产赛道高职组铜奖，实现学校在该项赛事国家级奖项上零的突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宣称戴着就能轻松瘦手臂的网红负重手环，真能成为减脂塑形神器吗？
1: 天降免费谢卡，小心诈骗陷阱，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5: 北京时间8点，
0: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